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国庆黄金周期间，消费市场集聚效应充分显现，市民游客外出休闲、购物、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全市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全市八大板块抢抓节日商机，政府政策加持，特色板块特色活动，商场企业让利，多方共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在丹徒区，第五届宜购丹徒消费促销活动通过发放消费券，联动商家促销、汽车嘉年华、主题市集，点燃国庆假期消费热潮。除了街区商超的吃喝玩乐消费，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也为假日消费再添动能。9月20号到12月31号，在我市活动车企购置50000元以上七座及以下家用新车可申领补贴，燃油车按车价2%补贴，最高6000元；新能源车按车价3%补贴，最高7000元。在市级补贴基础上，本土车企还加码配套优惠，让利购车群众。国庆期间，长江禁渔执法力度再升级，镇江、南京、扬州三地渔政执法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长江重点水域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查，以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行为，确保节日期间禁渔秩序稳定。据了解，本次联合执法行动水域总长度近600公里，持续至10月5号。国庆假期，在西津渡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拍照打卡的游客，大家或是寻访古建，或是品尝特色美食，纷至沓来的客流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文旅消费全线升温。在西津渡街区，志愿者们奔走在街区主干道、游客集散点及重点游览区域，有序开展旅游咨询解答、人流秩序引导、文明游览劝导、环境卫生维护等志愿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假日文旅市场平稳运行。这个假期，润州区经济路以文化赋能街区推出了精彩多元的系列活动，以年轻化沉浸式玩法聚拢街区人气。据介绍，10月1号到5号，每天下午2点到3点和4点到5点，经济路定时开展两场童年剧情闯关游戏，闯关成功即可解锁惊喜福利。记者昨天从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了解到，八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1%，环比上涨0.7%。和去年同期相比，八月份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5涨3降。其中，衣着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交通通信价格、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下降1.6%，居住价格下降1.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3.7%。和今年7月份相比，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5涨2降1平。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7%，衣着价格上涨2.9%。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4%，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2%，居住价格下降0.1%，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下降0.4%，医疗保健价格持平。继续关注新闻。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

包住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记者最近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毕业生，将一人一档建立帮扶台账，落实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荐岗位、优先指导培训、优先安排实习，原则上每人至少推荐3个有效岗位。2026年国庆假期第3天，截至昨天17:01，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5亿元。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将在10月5号至12号陆续揭晓。10月5号至8号将先后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文学奖，其中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年度关注度极高的奖项，定于10月9号揭晓，诺贝尔经济学奖则于10月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8万元，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81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名字被诺贝尔奖各大预测榜单反复提及，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9月2026年度引文桂冠奖名单揭晓，薛其坤凭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入选物理学奖，这是中国内地科学家第二次获得这一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奖项。自2002年设立以来，已有89位引文桂冠奖得主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俄罗斯20国集团事务协调人、俄总统办公厅专家局局长阿加福诺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出席今年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将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峰会的实质性筹备情况和整体地缘政治背景。据悉，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普京一直缺席 G20 领导人峰会，由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表出席。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是智慧农业？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曾高度依赖人力与经验，如今智慧农业的出现正彻底改变这一格局。它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融入农业生产，让种地变得精准、高效又环保，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方向。智慧农业的核心是感知加决策加管控的智能化闭环。田间的传感器能实时捕捉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等数据。无人机搭载多光谱设备巡航，精准识别作物长势与病虫害。这些数据通过网络传输至智慧农业云平台，经大数据分析后生成个性化种植方案。无论是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还是智能防病虫害，都能通过自动化设备精准执行，减少了对单纯人工经验的依赖。这种聪明的种植方式带来了显著的效益提升。智能灌溉相比传统灌溉节水 35% 以上，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农机作业精度误差不超过 2.5 厘米，每亩节省人工成本仅120元。比如河南西峡香菇基地通过物联网调控，温差控制在正负 0.5 度以内，优质菇率提升至 93%， 亩均增收 1.2 万元。同时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菌渣等农业废弃物实现资源化利用，真正实现了绿色生产。智慧农业还打通了从田头到餐桌的环节，区块链系统让农产品从种植、加工到流通的全流程数据可追溯，消费者扫码即知产地信息，吃得更放心。大数据分析还能预测市场需求，帮助农户对接电商，解决卖菜难问题，让小农户融入大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凭感觉到看屏幕，智慧农业不是取代人，而是解放人。它用科技为千年农耕注入新的智慧，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在数字时代的土壤里长出更丰盈的希望。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15度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度到22度，常州阴15度到22度，无锡阴16度到22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6度到21度，扬州多云，14度到22度，泰州多云，15度到22度，南通多云转阴，14度到21度，宿迁阴，13度到22度，淮安多云转阴，13度到23度，盐城多云，14度到23度，徐州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度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 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战

0: 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下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家是我们吃饭、休息和家人相伴的小天地，在每个人的心里，家的样子都不一样。有的同学觉得家总是充满笑声，有的觉得家是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那么，如果请你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你的家的话，你会想到的是哪个词呢？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同学们心中的答案吧。
7: 我认为是温暖，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里的所有人都很有爱，是相亲相爱的。
8: 温暖的港湾，因为在家里会有在外面得不到的温暖。
9: 我觉得是温暖和幸福，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他平时他觉得好吃的东西都会带回来跟我一起分享。还有妈妈，他平时会带一些好吃的跟我和哥哥一起分享。还有我的爸爸，他平时我想吃一个东西，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同意的，于是就会求他，但是他每次都会同意。
10: 温馨，因为我的家人都非常的爱我。

诊、把脉、针灸、汤药知识，仔细观察老师如何判断病情，如何对症下药，如何救治病人，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记录，用心揣摩。夜晚别人休息的时候，扁鹊依然挑灯苦读，反复研读医书，背诵药方，梳理诊疗思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从不敷衍跳过，一定虚心请教老师，直到彻底弄懂，完全掌握为止。他学习格外刻苦，日积月累，熟练掌握了望、闻、问、切四种诊疗方法，基本功扎实，技艺日渐精湛。学成之后，扁鹊没有骄傲自满，停滞不前，为了精进医术，开阔眼界，他常年跋山涉水，四处游历，走遍大江南北乡间市井，为普通百姓免费看病，义诊救人。无论老人孩童，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耐心诊治，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行医途中，他不断积累经验，总结医术，不断完善诊疗方法，攻克疑难病症。曾经有人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众人都以为无力回天，扁鹊细致诊断，精准用药，成功地将病人从危难中救治回来，被百姓称为起死回生的神医。即便医术名扬天下，扁鹊依然谦逊低调，虚心好学。他从不恃才傲物，始终潜心钻研，不断精进，还善于总结前人经验，改良医术，普及医术知识，让更多百姓免受病痛折磨。同学们，扁鹊从虚心求学、刻苦钻研，到行医济世、造福百姓，靠坚持和善良成就不凡。我们也要学习他勤奋踏实、虚心求学、持之以恒的品质，认真学好本领，长大报效社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大医精诚》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

0: 怎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一个多年不见的哥们儿问大头，快三十了，怎么还没结婚呢你？
5: 我没钱结啥婚啊。
4: 哥们儿拍了拍大头的肩膀说道，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帮不了你大忙，只能尽一点微薄之力了。
5: 真的呀？你借我多少钱啊？
4: 借什么钱？谈钱多伤感情啊。
5: 你不是说要尽微薄之力吗？
4: 我是说帮你发一条微博征个婚。一天，老王问儿子，你为什么被罚跪呢？
5: 考试没考好。
4: 这时候老王生气地说，考不好就体罚，明天我跟你妈去讨论一下，出台一个规则，禁止家庭暴力。
6: 儿子赞同的点点头，然后问老王，爸爸你为什么也被罚跪了呀？
4: 记得前几年，当时正在热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看了一眼说，
7: 哟，这是还珠格格到第几部了？怎么金锁都当上皇帝了？
4: 早上王美丽出门遛狗，狗跑了，追了好长的时间没追上，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
5: 这个时候老爸打来电话，王美丽急忙说，爸，狗丢了。
4: 狗回来了？你在哪儿啊？
5: 王美丽一愣，看了看四周说，那 我丢了。
4: 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吃下午茶，边吃边教育女儿，
5: 吃东西别吧唧吧唧的，不要发出声音。
4: 为什么呀？
5: 这样半夜偷吃东西才不会被发现。铁柱还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跟媳妇儿回家，他吃完一碗饭，不好意思再添第二碗，于是用筷子把碗当当地敲了几下，对岳母说，
4: 您家这碗啊真不错。
5: 是啊是啊。
4: 岳母已经知道了铁柱的意思，可是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他用饭勺把空锅当当敲了几下说，
5: 你看我这锅更好，都用好多年了。
4: 大头一直以为爹妈不是很喜欢自己，直到他十七岁生日那天，爸妈交给大头一串钥匙。
5: 大头惊喜地问，哇，难道是车？
4: 不，你留下来看家，我们要去旅游了。早上起来，铁柱翻箱倒柜地找自己那双很少穿的皮鞋。老婆，你看到我那双旧皮鞋了吗？
5: 太旧了，都扔了。哎，你也真有意思，昨天才扔的，今天你就找。
4: 一听这话，铁柱急了，老婆呀，不是我说你，鞋子虽然旧，但是还能将就着穿，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回来。
5: 鞋子的钱我拿出来了，你就放心吧。
4: 哦。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小时候亚楠总听别人说，现在长得不好看没关系，过几年长开了那就漂亮了。
5: 十几年过去了，亚楠还没有长开，好在他想通了。
4: 有一次，老王媳妇儿骂了儿子，儿子特别生气，就说，我将来一定不会找你这样的老婆。
5: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媳妇儿故意逗他，哈哈，说不定哦，或许你刚刚好就找了我这样的老婆。
4: 要是你这样的，我宁可不娶。
5: 不娶？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我这样的呢？你以为你爸想找我这样的吗？他也是结了婚才知道我是这样的呀。
4: 老姐临时有急事出门，让大头帮忙看着外甥女。
5: 哪成想小丫头越玩越兴奋，十点半了还不愿意睡觉。 大头就跟他说了，宝贝儿，小时候不好好睡觉，长大会变丑的。
4: 小丫头抬头盯着大头看了足足3秒钟，然后自己去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去了。
5: 看着小侄女这么乖，大头暗自得意说，哼，对付小孩还是有办法的。
4: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小丫头突然问姥姥，姥姥，舅舅小时候晚上不睡觉你不管他吗？今天大头滴滴打车来了一辆奥迪 A8 顶级版，他吃惊地问司机，开这么豪的车您来跑滴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呐，为啥呀？
5: 司机洋洋得意地看着大头说，嘿，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屌丝目瞪口呆一脸羡慕和不解的样子，哥，这就叫随性。
4: 现在正在评价页面，大头一直在犹豫，到底是给他个好评还是差评呢？老王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低头看一眼纸，抬头看一眼老王，脸上还露出十分诡异的表情，疑惑地问道，你今儿是怎么了你？
5: 一边说着，老王从儿子手里抢过了那张纸，看见上面有老师写的批语，在课堂上设弹弓，往同学的口袋里装虫子，请家长来谈一谈。
4: 好你个臭小子，你在学校里净干这事儿，你说你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6: 爸爸，这不是我的通知书，是我从你的旧箱子里找到的。
4: 女朋友在树下足足等了30分钟，大头才赶来。女孩不高兴地问，
5: 除了闹钟不响、电梯故障、道路拥堵这些理由，你还能说出什么新的迟到的原因吗？
4: 亲爱的，你来太早了。
5: 昨天大头去澡堂洗澡，叫了一个搓澡的。搓澡的时候他觉得沉默太尴尬，于是主动和搓澡师傅说，
4: 师傅您还没吃饭吧？
5: 结果可能语气有点问题，他身上脱了一层皮。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倒进老王的杯里。这个时候朋友端起酒杯对老王说道，
11: 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
10: 朋友说完一口把杯里的啤酒给干了，而老王端着酒杯磨叽半天都没喝，这下朋友着急了，
11: 哎，还是不是朋友了，我都干了，你赶紧干了。
10: 这个时候老王扭头瞅瞅媳妇儿，小声说道，哎，酒有点烫嘴。

0: 铁柱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他顺手拿起了格林童话，翻到白雪公主的一页。
1: 宝贝，你就是爸爸的小公主。
0: 接着铁柱开始给女儿讲故事。
1: 白雪公主从小失去了母亲。
0: 念着念着，铁柱一抬头，突然看见老婆黑着脸，面露凶色。
2: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有那个想法。
3: 大头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出于好意把它带回了家，没想到这只狗晚上叫了半宿，吵得四邻不安。今天早上老妈把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且赶出了家门。
0: 大头看见当然是不干了，于是抱着狗对老妈说道：
2: 老妈，你有完没完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呐。
0: 不料老妈气汹汹地说：我连你这个主人都打，还怕这只狗吗？
3: 过年的时候，哥几个张罗打麻将，媳妇给老王的零花钱不多，他总是觉着兜里的钱少不踏实。
0: 于是老王偷偷把儿子藏在花盆里的红包拆了，准备用这个钱宽宽心。没想到他运气好，赢了不少，还钱的时候就多塞了两张。
3: 结果这两天老王发现儿子总往花盆内跑，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再长一张行不行？
0: 大头出差坐的是卧铺，对面是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想跟她搭讪，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大头经过认真的观察，发现美女也想跟自己说话，于是鼓起勇气就问她：
1: 美女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北京办事儿。
1: 哎呀好巧，我也去北京。
0: 晚上睡觉一个人好害怕呀。
3: 听了这话，大头很激动。
1: 没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跟我说啊。
0: 行，那你能跟我老公换一下吗？他在隔壁车厢呢。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昨天老爸生日，大头晚上下班买了礼物回家，却看见他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0: 爸，今天你生日，让我妈来做饭，你怕她干什么呀？
2: 你小子懂啥？我这不是怕，这是爱，是责任啊！我舍不得让她干活。
0: 听了这话，老妈感动的眼里有了泪花，当时就给老爸掏了300块钱零花钱。老爸悄悄地跟大头说：
3: 哎，看见没有，老婆就得哄，都喜欢听好听的花言巧语。
7: 高中的一个周末，大头第二天就要返校了，老妈在超市打来电话：
0: 儿子，你还需要什么呀？我给你买，明天带到学校。
7: 大头想了想，宿舍每一次煮泡面都是借别人的锅，怪不好意思的，于是就跟老妈说：那你给我买个锅吧，小的就行。
0: 没一会儿老妈就回来了，然后递给了大头一小袋锅巴。
7: 晚上11:30，大头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冷不丁的就问：
0: 喂，你是张伟吗？
2: 不是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简要地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这位前南领导人的不凡经历。1980年的5月4号，当地时间下午3:05，铁托在卢布尔雅纳逝世。逝世时，他怀中抱着《古兰经》。根据他生前的愿望，政府没有大兴土木，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德迪涅的花房里。这个小小的花房是他平时最喜欢去浇灌花草的地方。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库姆罗维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纳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上率先反对并消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解散南共，并组织南共新的领导层，挽救了南共。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他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战后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行工人自治，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谴责和施加的巨大压力，他始终坚持反对外来干涉和大国主义，为争取维护各国共产党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而奋斗。在国际事务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坚决主张世界各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由集团瓜分世界，对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铁托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当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

极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做了有利于抑制塞尔维亚族的安排，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的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个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的 5.4%。 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的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的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占绝对的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 42.1%， 到1981年更是降为 36.3%。 这些政策当时确实收到了巩固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的作用，然而却使得国家凝聚力大为下降，这也导致了南斯拉夫日后的分崩离析，国家失去了维护主权和领土统一的能力。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他呕心沥血，致力于推动这一运动。为了取得新兴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他在10年间访问了30多个国家。由于他不喜欢乘坐飞机，因此他最初出访时是乘坐游艇，可后来要去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也不得不改坐飞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曾遭受过法西斯的侵略，后来又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两国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1956年的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道出了多年来一直深藏在他心里的秘密，说斯大林不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认为他是半个铁托。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南斯拉夫国家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铁托学习，

0: 2003年，仅剩两个共和国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通过新宪法，决定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完全放弃了南斯拉夫的名称。2006年，黑山正式宣布独立，曾经拥有2200万人口的南斯拉夫至此一分为六。2001年，约万卡告诉塞尔维亚布利奇日报，他的房子没有暖气，警察断电。他没有收入或财产，没有生活来源。他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随后的几年，约万卡的境遇才有所改善。2006年，塞尔维亚政府回应约万卡亲人的呼吁，同意给那栋山顶小楼修复漏水的屋顶，恢复供暖。时任贸易部长的拉西姆·利亚伊奇接受塞尔维亚政治报采访时，回忆起2005年冬天探望约万卡时的情景。他说，我记得当时室外温度是-11摄氏度，屋子里没有暖气，难以忍受，约万卡穿上了他所有的冬衣。2009年塞尔维亚政府给约万卡发养老金时，向他发放了塞尔维亚护照，结束了他没有国籍的窘境。此后他依旧很少发声，只在每年5月4号悄悄来到位于贝尔格莱德的铁托木祭奠。塞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在吊唁中说，不幸的是，历史对约万卡的不公直到他的晚年才刚刚开始消除。铁托的第一任妻子是他早年逃亡之中认识的俄罗斯女孩佩拉吉亚·别洛乌索娃，两个人1918年结婚，1936年离婚。别洛乌索娃现在已去世多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斯洛文尼亚人赫塔·哈斯。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成员，哈斯青年时期频繁地来往于法国和南斯拉夫之间，193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结识了铁托。据《铁托爱情生活》一书介绍，哈斯1940年受组织委派，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给铁托送护照，两个人坠入爱河并同意结婚。随着德国入侵南斯拉夫，铁托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已经怀孕的哈斯继续留在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生下儿子米莎后不久，哈斯遭德国人抓获，后于1943年通过交换战俘回到南斯拉夫游击队中。但此时铁托已有了新的伴侣约万卡，哈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生活。二战结束后，哈斯和铁托只在南斯拉夫总统府见过一面。哈斯此后再婚并生有两个女儿，他和铁托的儿子米莎后来成为一名克罗地亚外交官。哈斯2010年3月在贝尔格莱德辞世，终年96岁。第三任妻子约万卡和铁托两个人则没有孩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南斯拉夫解体前，每天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而现在铁托墓已经少人问津，甚至连争吵声都不再出现，当地人已经对他的存在视而不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曾经的政治圣地铁托墓风光不再。88岁高龄的铁托遗孀约万卡，2013年10月20号在30多年的软禁中去世。 塞尔维亚政府前不久刚同意

他葬在铁托墓中，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其实铁托墓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塞尔维亚学者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道，上了岁数的人怀念铁托时代，年轻一代只向往好工作好生活。铁托墓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城南的小山上，离市中心不远。环球时报记者购票进入了肃穆的铁托墓时，已是黄昏时分，游客相当的稀少。整个陵园由墓地与陈列室组成，进门不远处便是铁托墓。据介绍，这里原来是铁托办公之余常爱去的花房，他格外的喜欢这个花房，希望死后一切从简，让花丛为伴。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人们没有为他专门的修建陵墓，而是将他经常光顾的花房改成了长眠之地。人们还爱把铁托墓叫做5月25日纪念馆，因为铁托的生日是5月25日，这个名字似乎充满了感情色彩。花房简单而朴素，墓两旁是绿色的植物和花草，中间的顶棚是玻璃房拱起，长长的白色灰纹大理石地面尽头陈列着白色灰纹的大理石棺椁，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评价，上面只刻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1892-1980 几个金色的大字。墓的一侧房间里陈列着铁托生前用过的办公桌椅，还有不少关于铁托生前事迹的介绍，以及与各国领导人的大幅合影。墓的另一侧房间里陈列着的全部是火炬，这是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青年为了表达对领袖铁托的爱戴，每年都会在铁托生日这一天采用奥林匹克接力的方式传递火炬接力棒，把革命决心书装在火炬接力棒内传到贝尔格莱德，然后作为礼物送给铁托。铁托去世之后，这个活动还持续了6年，一直到1986年。沿着山坡涉级而上便是长长的陈列室，一间间陈列着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各国政府赠送给铁托的礼物。各民族人民喜欢把有特色的民族服装送给铁托，还有不少非洲国家的总统送的是金灿灿的马鞍，还有一些出土的长刀长枪。足见戎马一生的铁托对军旅用品的喜爱。返回大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清一色是红色纪念品和书籍，或者带有五角星，或者带有铁托的画像。游客们还可以系上红领巾，戴上南斯拉夫时期十分流行的红色五角星船帽来照相，过一把红色旅游瘾。铁托1980年5月4号病逝时，世界为之哀痛。出席葬礼的有128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其中有10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派代表团吊唁。31位总统、4位国王、6位王子、22位总理或首相、11位国会议长，政要中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日本首相大平正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等。如此盛大的葬礼场面让南斯拉夫人十分骄傲。西方人士当时调侃说，逝世的铁托再次发挥了桥梁作用，把东西方两大敌对集团的领导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南斯拉夫解体前，铁托墓成为政治圣地，每天都会有数千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每逢铁托的生日或忌日，瞻仰和献花的人则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穿着节日盛装。据统计，铁托去世后的最初4年，共有超过1100万人次前来瞻仰，这个数字是南斯拉夫人口的一半。铁托逝世后到1990年，花房专门有礼仪兵日夜守卫。从1991年起，
花房不再有李一冰守卫，瞻仰铁托墓的人数也大幅减少，铁托墓也由圣地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景点。由铁托亲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早已四分五裂，随着对铁托功过是非的评价日益公开和尖锐，对铁托墓的争议也开始升级。铁托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他执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铁托有强烈的不满，认为塞尔维亚一再被分裂是铁托造成的，铁托应该葬在普通的公墓里。激进的塞尔维亚人甚至声称克罗地亚族的铁托葬在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人的耻辱，提出要么克罗地亚人把铁托墓迁走，要么塞尔维亚政府另寻他地去安葬铁托，如果不迁走就把它捣毁。争执多年后，对铁托的评价慢慢地回归理性，塞尔维亚人也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铁托墓这一政治景点。铁托墓、列宁墓实际上也成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口，长眠于里面的主人无论被悬在天空还是被抛落在地下或者回归于常人，都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标识之一，合在一起则展示了社会的非线性发展。围绕铁托墓发生的故事也都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个节点，世人对他们的审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没有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规守法才安全。
1: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静。前不久，聚荣30多名被欠薪数月的工人，在人大代表和法官的帮助下，终于拿到工资。办案过程中，聚荣法院后白法庭邀请来自建筑行业的市人大代表许荣作为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许荣代表与法官密切配合，从法理和情理两个维度反复沟通，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20余万元工资款直接发放到工人手中。这是聚荣市人大常委会推动代表参与纠纷化解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聚荣市人大常委会以监督为引领，以阵地为依托，以代表为主体，着力推动履职行权，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一线，走出了一条助力多元纠纷化解的务实路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停战融合促治理，聚荣化解多元纠纷，展现人大作为。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首先，强化监督之力，抓前端，治未病。聚荣市人大常委会将监督工作与社会治理需求精准对接，以监督之力推动实现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围绕法律法规实施开展执法检查，对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落实情况、镇江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执行情况等进行检查，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得到正确有效落实，从制度执行层面堵住矛盾滋生的漏洞。紧盯民生重点领域，听取专项报告，听取审议关于征地拆迁、高标准农田、医疗医保、惠民养老等重点领域问题的整治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确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聚焦部门效能提升，开展专项评议，对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信访局等部门和单位开展专项评议，重点评议其公正司法、服务发展、依法行政、保障民生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帮助相关部门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为社会和谐稳定筑牢法治屏障。第二方面，织密联系之网，建阵地，强体系。秉持建好一个平台，联系一方群众，化解一批矛盾的工作理念，市人大常委会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履职体系，建强法庭联络工作站，在下属后白、白兔3个人民法庭指导设立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建立庭审监督、纠纷调解、意见办理、定期会商等工作制度，有效促进人大监督与法庭履职良性互动，实现停战融合促治理。2025年共协调纠纷案件30余起，参与代表20余人次，拓展专业工作平台布局，在市镇两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分别建立人大代表社会治理专业工作平台，定期组织代表开展接待群众、普法宣传、矛盾调处等活动，发挥人大信访室作用，将信访室作为延伸监督触角的末梢神经，常态化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年均处理各类问题20余件次，对重要信访案件和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实现从程序性转办向实质性监督转变。第三方面，发挥代表之能，通于情，达于理。市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基层人大代表人熟地熟情况熟的天然优势，推动代表深度融入多元纠纷化解体系。一方面，强化制度供给，出台制度规范，联合市委、政法委共同出台关于人大代表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文件，从履职阵地建设、日常工作机制、各方职责分工等方面作出规定，明确信息收集、问题交办、跟踪反馈等环节操作规范，

0: 方面，强化示范联动，展现代表作为。由市人大代表牵头成立镇级商会人民调解组织、镇级商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配合司法部门打造一站式纠纷化解平台，累计解决用地审批、劳资纠纷等难题百余个。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依托自身岗位和专业特长，全程参与协助调解欠薪纠纷、家事调解、邻里矛盾等。目前全市共有155名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担任人民调解员，5名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2023年11月以来，累计参与审理案件46件，实现了1+1=2的治理效果。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法院传真。不动产拍卖流拍后，资产闲置，管户缺位，价值损耗及债权长期无法兑现是执行难题。最近，润州法院在一起强制执行案件中，创新采用流拍资产司法监管模式，成功实现涉案资产保值增值，为当事人化解矛盾。这起案件是一起涉金融债权执行案件。两名被执行人因身处国外，短期内无法回国，委托其儿子代为处理房产拍卖等事宜。润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范丽娟：
2: 在执行中，本院依法对两被执行人名下的一处面积较大的商业房产进行处置。在现场调查中发现，该房产内有超市、火锅店、便利店、茶楼四家承租户，均处于正常经营状态，能够产生稳定的租金收益。
0: 为兑现申请人权益，法院依规对涉案房产启动司法评估、网络拍卖程序，但由于市场行情、房产属性等客观因素，最终该涉案房产流拍，案件处置随之陷入两难境地。
2: 如果强制清偿处置，四家正在经营的商户将被迫停业，经营投入受损，还会引发一系列衍生的纠纷。如果房产就此搁置，商铺无人统一管理维护，不仅房屋设施会逐步损耗贬值，本来可以用来偿债的租金收益也难以规范归集，且涉案房租户比较多，经营业态也比较复杂。
0: 陈曼法官主动组织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儿子进行协调商谈，考虑到被执行人儿子长期对接各家商户开展日常管理，较为熟悉涉案房屋情况，在充分听取各方诉求与顾虑后，被执行人儿子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承担资产监管业务。
2: 最终各方经充分协商，自愿在法院全程监管之下，指定被执行人儿子担任案涉房产资产管理人，对案涉房产中的四家承租商户做好租赁合同管理，按时规范收缴租金，负责案涉房产日常巡查维护，防止房屋价值贬损，建立租金台账，定期将收取的租金交由法院用于清偿本案执行债务。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下面关注法院送法进恒顺、沪杭、镇江味道。秋分时节，镇江中院民三庭法官深入镇江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精准对接企业司法需求。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诸如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困境，法官们进行了细致梳理并答疑解惑，切实为企业创新发展排忧解难。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恒顺用近200年的时间酿出一坛好醋，镇江中院民三庭愿以法治为酿，与恒顺一道守护这份镇江味道，让越来越多的镇江制造叫响全国，走向世界。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法院传真，我们下周再见。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岁就参加了革命，先参加了共青团，为红军防哨。红军部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3: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陆恩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如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我们送别了百岁老红军胡正先。这位走过百年风雨、跟党奋斗一辈子的红色听风者，永远停下了脚步，但他留给世间的一封信、一段岁月、一份初心，永远留在山河大地，留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就以胡正先老人生前写给逝去战友的一封信为引，重读他的一生，缅怀这位永远心怀家国、永远赤诚纯粹的百岁老兵，致敬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致敬永不落幕的红军精神。
5: 亲爱的战友们，八一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我们老家最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起敌人的飞机轰轰隆隆从头顶飞过，想起我们长征时候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雪山，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滴滴答答的跑跑声。
3: 这封信是老人晚年无数个日夜中，一次次对着往事、对着战友写下的心里话。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有一辈子放不下的惦念。胡正先的人生起步是在最苦的岁月里，11岁的他已经扛起责任，成了红军的小哨兵。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跟着队伍突围转战，行军打仗。1932年随着红军征战，参与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走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成为一名隐秘在战火中的听风者。那个年代的通信兵，虽看不见硝烟最前线，却守着战场最关键的命脉。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是战场的眼睛，是突围的希望，更是无数战士活着的底气。2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温柔的回应。阔别眼前的一切早已换了人间。
5: 现在家乡比我在的时候好多了吧？
6: 哎，那好多。你看这个路，日期根本就想坐车到家，一步到家是不行，对吧？现在这个村庄都通上水泥路。
5: 所以我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现在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够自己打扫些船。用破布条绑在脚上行军，现在我们部队上都有了皮鞋穿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路是泥巴路，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水泥路了。之前房子是茅草屋，现在都修了小楼房。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0: 百岁的胡正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活成了家乡最普通最可爱的老人。年纪大了，依旧对新生活充满好奇，学着开电动车，简简单单来回几圈就熟练掌握。每天饭后，他都要出门走走，和邻里乡亲聊聊天，拉拉家常，坐坐农家小院，听听家乡新变化。故土的烟火温情始终最治愈最暖心。
1: 转完喽，转完喽，
2: 转完了。你开过汽车，骑过自行车，你就一直想再开个电动车，这下电动车也开上了是吧？
1: 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2: 呀，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3: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放心吧，国家变得富强了，老兵的生活都好了。今天的生活是你们和无数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0: 很多人以为老一辈革命者的长征止步于硝烟散尽，岁月太平，但在胡正先心里，他的长征从来没有结束。脱下军装，告别岗位，入党88年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长征，那就是传承。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主动走进校园，走进机关单位，走进社区讲堂，义务开展红色宣讲。他不用空洞的大道理，只讲自己亲身走过的路，亲身经历的苦，亲身坚守的信仰。他走进中小学课堂，坐在孩子们中间，温柔又认真地讲述长征路上的草鞋、草地、雪山，讲述当年滴滴答答的电报声，讲述革命先辈不怕苦、不怕死的初心。他想让更多孩子知道幸福从何而来，让更多年轻人读懂信仰为何滚烫，让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一代一代扎根人心，生生不息。
4: 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要永远跟党走，为国家为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他又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路，要把革命传统、革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百岁以上的老红军现在是非常少，可以说是我们党的这个宝贵财富，所以我们党校啊要把老人家的光荣的这一生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这种老一代人的这个革命精神继承和传承下去。
0: 2024年6.1，洛恩市独山镇中心小学5.1班的孩子们给这位百岁老红军写了一封真挚的信。孩子们的纯粹敬意温暖了老人的晚年，胡正先很快亲笔回信。
6: 独山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我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奋斗，就能够有成果，就能够有贡献。
6: 生活的未来是你们的，用实际行动结合革命的吧。
0: 这双在时光里浸泡了一个多世纪的手，至今仍记得摩斯密码的运用。107岁的胡正先依然记得这串电报码。
6: 君子是牛无以已啊，对，记得记得。
0: 这双布满皱纹历经沧桑的手，一辈子都记得战场上的摩斯密码，记得军字的电码6511，记得当年滴滴答答的发报节奏。少年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长征路上战友身后背的3-5个字就是他的课堂，他的课本。
6: 前面一个人，后面
3: 背上三个字或者五个字，你今天就认这三个字。
0: 边走边认，边站边学，在极致艰苦中磨练本领，淬炼初心。正是这份不怕苦、不服输、终身学、终身干的劲头，让他从一名小小哨兵成长为战场上可靠的红色听风者。
3: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十年在感动中前行。
0: 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鲜艳，长征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借着电波和这位百岁听风者好好的道别，他再也不能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再也不能哼唱起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但他留下的光还在。如今山河安稳，灯火寻常，这就是他和战友们当年追寻的答案。桂香年年依旧，故事代代相传。感谢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梅子琪。长三角江海交汇，文脉绵延，更是一片浸润红色热血、镌刻革命荣光的英雄土地。百年风雨征程，无数仁人志士从这片热土出发，以身赴国，以心许民，在山河动荡的岁月里点燃星星之火，筑起家国脊梁。我是黄山人，多年来扎根滨江之城马鞍山工作、成长、生活。在一次微党课比赛交流中，我结识了单位技术部的陈俊老师。平日里的他低调谦和，踏实肯干，数十年默默坚守岗位，这份质朴沉稳的品格让我十分敬佩。在和陈俊老师的相处交流中，我才得知他的家族深藏着一段厚重的红色记忆。他的外公就是马鞍山著名的抗日英烈刘一红。于是我跟随陈俊老师的脚步，踏上了一场特殊的寻访之旅。我们穿梭在马鞍山、上海、宣城等一座座长三角红色土地之间，重走英雄曾经走过的路，打捞岁月遗珠，触摸真实的红色过往。岁月无言，档案留声。对于外公的一生，陈俊老师多年来只听闻片段，却从未真正深入了解。无数次路过马鞍山市档案馆，这一次他终于推门而入。
3: 陈科长吧。
4: 陈老师好。
3: 哎，你好。哎，你好。
4: 陈老师你好。哎，
3: 给你添麻烦了。
4: 没有没有，应该的。
3: 主要就是我想来了解一下外公的一些情况，在你这边看一下一些资料。
4: 好，欢迎，我们全力配合。
3: 好，谢谢谢谢。
0: 一纸档案承载百年风云，在这里尘封的史料静静陈列，完整记录着刘一红烈士的人生轨迹与革命征程。循着档案的记载，我们一步步走进这位江南英烈。
3: 跟外婆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1: 照片上的老房子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坝头村，这是刘一红的故乡。刘一红原名刘传儒，1906年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幼年丧母后随父回到坝头村。父亲刘向坤是私塾教师，刘一红自幼随父读书，颖敏好学，成绩优异。1920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离乡求学。
0: 年少有志，勤学笃行。青年刘一红远赴上海求学，在新式教育与进步思潮的熏陶下，心怀家国，眼界开阔。学成归乡后，他正直善良，体恤乡邻，在乱世中始终保有赤诚本心。随着抗战硝烟弥漫江南，故土沦陷，山河飘摇，原本拥有安稳工作与平静生活的刘一红再也无法置身事外。家国危难之际，他毅然选择挺身而出。
1: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刘一红对此异常愤怒，曾与其弟刘明武一起写诗明志：
5: 倭奴压境夜沉沉，东北关山隔暮云，三省大军几十万，为何撤出沈阳城。
1: 1937年当涂沦陷，南京失守，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发生， 长江在呜咽。
3: 外公，1937年冬天的那一夜，您站在江边，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
1: 31岁的采石游物支局局长刘一红撕碎迁调文件，辞去公职，连夜回到坝头村，
0: 放弃优渥安稳的公职，舍弃岁月静好的人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刘一红归乡为国，倾尽所能守护一方水土，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名中国人的骨气与担当。刘一红说，我是中国人，不甘忍受日寇的蹂躏欺侮，我要抗日，所以我到新四军来了，我要把鲜血洒在疆场上，字字赤诚，句句铿锵，怀抱纯粹的报国初心，刘一红坚定投身革命队伍，跟随新四军转战江南大地，浴血抗敌，奋勇争先，把全部热血与青春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然而天妒忠魂，一场意外让英雄的报国之路永远定格。
1: 1943年5月，46团在溧水新桥地区马家村休整。21日，部队休械所送来一门迫击炮和一些炮弹，可是战士们既高兴又犯愁，因为没有人会用迫击炮。此时正准备返乡开辟新根据地的刘一红听闻，自告奋勇来试炮。一声炮响，首发射中目标，接下来开始试射第二颗炮弹。
3: 然后刘一红又单膝跪地，就把第二个 炮弹就投放进炮筒，这时发生意外，炸膛了。炸膛以后，这个迫击炮的底座就翻过来，把他腿砸断，
6: 砸断了，
3: 砸到动脉，然后就流血不止，哎，就在这个地方，哦，壮烈牺牲了。
0: 37岁方华，永远定格在烽火战场，山河依旧，英雄长眠。为厘清史实，铭记先烈，陈俊老师多方走访，反复考证，终于确认了外公最终牺牲的准确地点与真实经过。这场跨越百年、跨越两代人的溯源寻访，让尘封的英雄往事重新鲜活，重新滚烫。寻访结束，陈俊将一路寻得的珍贵史料与英雄故事带回家人身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3: 爸，我回来了，这次我们跑了不少地方，哎，然后呢也找到了不少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外公的这个故事，你看看哪些你晓得的啊，
7: 这个，哦，爷爷们，
3: 啊，这个是我们家里都有的，对吧？这张照片你没见过吧，你没看到过吧，那我把它放大了，你看到了，那这就是外公21岁的时候去安庆报考邮政总局的时候。
7: 对，爷爷。
3: 对呀，你没见过吧？这是他在采石当邮政局长拍的照片。
7: 那个胖。
3: 这个地方，你看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找到的，这是溧水的麻村，那就是这个小山杠子。外公就在这个地方试炮，牺牲的地方。
0: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8: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8: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一代人浴血报国，一代人深情回望，祖辈用生命守护山河，后辈用坚守传承初心。这场寻访不仅是对亲人的思念，更是对英烈精神最郑重的致敬，最温柔的延续。山河巨变， 盛世如愿，英雄不朽，薪火永续。从青葱学子到抗日英雄，从平凡百姓到革命先烈，刘一红烈士用短暂却滚烫的一生书写了长三角儿女的家国大义。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以身赴国，无畏奔赴，用热血守护江南热土。在广袤的长三角大地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和他一样的革命先辈前赴后继，默默坚守，才有了我们今日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国庆致初心，盛世祭英魂，缅怀是为了更好的传承，铭记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新时代的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以青春奋斗守护盛世山河，让红色初心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感谢您收听本期2026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通台主持人润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成立之后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发展培养党员，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去探寻南通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南通独立支部诞生的峥嵘岁月。时光回溯百年，彼时的大生沙场鸡声隆隆，沙定飞转，数千名产业工人在此劳作，依托厂区内的纺织专门学校，更是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学子。青年邱慧培便是其中一员，他学成之后进入大生沙场任职。1926年春，在中共上海区委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于大生沙场秘密成立。中共江浙区委组织系统表中短短26字，清晰记录下这段历史。南通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张启祥，
4: 这26个字是4月，南通已有独支，有党员6人，书记为邱慧培，属上海区委领导。
3: 如今支部成立的确切日期，除邱慧培外，其余5位党员的姓名均已难以考证，但中共南通独立支部的历史意义永不磨灭，它标志着南通人民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有组织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之路，在南通发展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篇章。张启祥，
4: 江海大地开始燃起革命烽火的一个肇始，同时呢，也是我们南通人民听党话跟党走这种红色基因的一个开始沉淀和发展。
3: 百年岁月流转，红色精神在大生集团代代相传，从上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每月定期更新的《东方红黑板报》，到企业历经风雨却始终迎难而上、奋勇前行的奋斗姿态，红色血脉早已融入企业发展机理。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大生集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就在国庆节到来之际，大生集团职工、社区党员及居民代表走进百年大生一场，共同瞻仰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纪念地纪念碑。这块碑于1991年落成，碑基、碑身、台阶的尺寸与级数分别承载着特殊的红色寓意。党史专家现场讲解革命历史，大家一起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江苏大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
5: 独立支部的诞生有我们起初工人阶级的这个群众基础，又有了我们纺织学校青年先进青年的这个引领，所以感觉这种真是它的历史的必然性。
3: 崇川区唐闸镇街道大南社区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子钱丹，
6: 今天参观了大生集团独立党支部，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厚重。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觉得能让我学习到这种扎根基层的精神和产业报国的这种理念，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3: 百年企业大生集团正在党旗的引领之下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建立之后，犹如一颗火种，南通地区有组织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位于南通市主城区崇川区的4街71号，去探寻中共通海特委那段秘密而光辉的红色记忆。来到4街71号，我们看到了一处看似普通的民房，但是这里却在96年前藏着中共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 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中共通海特委在这里坚持斗争，许多事关南通地区革命大局的重大决策，也就是在里边的这间小屋里产生的。南通市委党史办党史科科长周磊：
7: 我们南通地区呢，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的六个工作区域之一，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这里形成了红军游击队。1929年底，国民党当局呢，向革命力量发动了五线包剿的攻势。这个时候呢，中共南通特委已经停止活动。针对这样的情况，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通海楼台地区重新组建党的特委，以便统一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3: 1930年3月26号，中共通海特委正式成立，李超石任书记，王玉文、张欣、刘瑞龙等为委员。特委没有驻地，一度选择在南通女师党员朱文英家中开会活动，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转移到4街71号的县址。周磊：
7: 这个地方呢，离朱文英家很近，而且这户人家呢也支持革命，所以呢，朱文英和他的母亲朱瑶商议以后呢，就把他租下来了，作为通海特委干部集中开会和研究工作的地方。
3: 在通海特委的领导下，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0年4月3号，特委在如皋奔家巷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立大会，红十四军成为江苏唯一列入中央序列的正规红军，驰骋苏中八线，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通海如泰地区也成为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最近的红色游击区。周磊：
7: 通海特委成立以后呢，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红十四军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他们呢参与了建军的筹备，组织了建军大会，颁布了土地法文件，组织发动农民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在如皋、南通东乡先后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由于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加上叛徒的出卖，红十四军最终被重兵打散。到1930年10月初，红十四军宣布解散，通海特委也随之停止活动。特委和红十四军的领导人和骨干分批撤退和转移，留下来的同志以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斗争。
3: 百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四街七十一号经过点亮四溪工程的修缮，已经成为开展红色教育的小院课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这里，聆听那段隐秘而伟大的革命故事。中共早期党组织的革命先辈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点燃了信仰的火炬，在城市的日新月异里生生不息。接下来啊，我们要带大家去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这所学校的校园里啊，有一座红色师范纪念馆，这里记录着南通革命力量的重要发源地，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的红色历史。走进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把人们带回到百年前的南通。上世纪二十年代，学校成为新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第一代师的青年学子既接受新式教育，也亲身感受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第一代师学生丛允中、徐家景、王迎朝等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并在学校建立国民党组织。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他们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应该走向哪里。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副主任肖敏：
8: 最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以这个王迎朝，然后丛永忠他们一起组建的这个叫晨光社，让进步书籍深入到我们的先进的进步的师生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去调查当时中国的一些现状。上海领导青年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恽代英，关注到了我们这个进步学生组建的这么一个相当于社团了啊，然后他们就建立起了通信联系。恽代英经过考察，就首先把王迎朝和丛允中呢介绍了，加入了团组织。
3: 1926年1月，共青团南通支部建立，王迎朝任书记，这也为第一代师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26年春， 在恽代英介绍下，王英潮、丛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徐家锦、杨文辉等进步学生也陆续加入党组织。同年夏天，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正式成立，王英潮任书记。肖敏
8: 成立了代师支部之后呢，他们就会发动这个一些运动了，向内外的各种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去反对这个苛捐杂税，他还会去深入工厂。那么工人支部呢，他就会来介绍经验，然后呢学生们呢就是会阅读进步书籍，把先进的思想带给工人，然后恰到乡村带给农民。
3: 第一代师支部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停留在校园里读书办社，而是主动走出校园，与工人农民在共同的革命实践中互相启发，互相推动，把革命火种播撒到更广阔的江海大地。肖敏
8: 第一代师支部的这个毕业生啊，他毕业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再继续建立党支部，发展这个党员，然后参加这个南通的这个革命活动，所以他其实是对整个南通地区的这么一个革命活动的这个革命的发展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3: 从晨光社的思想启蒙，到第一代师支部的建立，再到革命火种走向工厂和农村，南通早期党组织的发展，见证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如今红色师范纪念馆已经成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课堂，在这里青年学生不仅能了解校史，更能触摸到一所师范学校延续百年的红色基因。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吴凯丽：
9: 先辈们对革命和教育事业的热忱与坚守深深激励着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将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学习，怀揣责任与热爱，努力成长为有信仰、有能力、有温度的人民教师。
3: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就到这里，也欢迎外地的朋友国庆假期到南通来参观红色景区景点，感悟先辈革命精神。我们南通见。

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十一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而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因为他只说了六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杨乃文一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金曲奖这样的大场面，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张惠妹还有范晓萱之间很难脱颖而出，二是觉得谢谢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所有意思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随后又逐渐地学习了长笛、三弦还有琵琶、爵士鼓等多样的乐器。这不是父母逼他学的，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

自己更适合做一些隐于世的工作，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大概就是杨乃文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与生物学专业，读书期间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休学一年放逐自己。他回到了还有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台北。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更喜欢在舞台上唱歌。刚回台湾的时候，杨乃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他兼职做模特赚取生活费。在做模特期间，当红的 LA BOYZ 的 MV 正好要找一位女主角，杨乃文第一次涉足娱乐圈，便是出现在夏日恋曲的 MV 拍摄当中。那一年是1995年，因为拍摄 MV， 杨乃文结识了当时的男友黄立行。其实杨乃文和黄立行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 LA BOYZ 正在当红，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即便有空档，黄立行也多半是拖着杨乃文去打游戏。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短短的2周又迅速的分手了。即便时光短暂，但是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发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谓是群星闪耀，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却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杨乃文还结识了李宇环、林伟哲、黄大炜、黄舒骏等音乐人。休学结束，他回到了澳洲继续完成学业。次年，林伟哲开始为魔岩唱片招兵买马，他和张震岳等人四处寻找音乐上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于是林伟哲就想到了杨乃文。杨乃文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转身回到台湾进行个人专辑的准备和录音工作。1997年，魔岩决定为杨乃文专辑开案，已经成为了杨乃文男友的林伟哲觉得自己最懂杨乃文，主动请缨，于是有了让他名噪一时的 One。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三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多么悲伤的爱情，多么悲伤的歌。

和林伟哲在理念上有很多的矛盾，同居时更是争执不断，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冤家，天天吵，犹如星星堆满天当中写到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才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99年，杨乃文发行专辑 Silence， 并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不要告别》收录其中，也成了很多杨乃文歌迷的入坑之作。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高旗，杨乃文的声音清冽笃定直截了当，在199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即便放在今天来听也丝毫不会过时。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杨乃文这样的艺人，他们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旁人看来他们这类艺人很怪，找不到形容词，只能说酷迷幻，与他们自己只是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儿，对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和一切保持距离，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不矫揉造作，不以艺术标榜，没有攻击性，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杨乃文是一个没被时代娱乐化、快餐化的歌手，无论是极少的炒作曝光，或是在专辑泛滥的现在，杨乃文不到两个巴掌的专辑数量，他对自己的定位也异常明确。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我只是一个会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的人。
1: 对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闪着光，让人感到无限的迷醉。时间是1998年，那一年在台湾，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新专辑里演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传播很广。只不过，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比较烦，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也比较烦。其他唱片公司的崛起呢，已经开始动摇滚石唱片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还好，当年的滚石还有一棵刚刚崛起不久的摇钱树，就是任贤齐。1996年，凭借专辑《心太软》，任贤齐火速的窜红，而滚石呢也趁热打铁，新专辑《爱像太平洋》大卖特卖。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几首歌的火爆，让任贤齐的人气到达了顶点。可以说，那一年是任贤齐事业的最高峰。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对于台湾流行音乐，1998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老将新人遍地开花。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邰正宵的《相思如麻》，伍思凯的《五月光》，可以说质量都非常的棒。而新人方面，有顺子的《I'm Not a Star》，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还有李玟的《滴答滴》。台湾乐坛的兴盛和香港乐坛的萧条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无限感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静静的来听那一年一位老将和一位新人的精彩表现，重温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两首歌曲，齐秦《我拿什么爱你》以及李玟的《滴答滴》。

好，刚刚的九分钟时间，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和李玟的《滴答滴》，重温了一下1998年台湾歌坛非常兴盛的一个局面哈。这两首歌曲都是出自于1998年的台湾乐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1998等等后期的工作了，也说明内地的制作力量在逐渐的浮冒唱片，发行了两张专辑。而1998年的四月份，那英签约百代之后，发行了《征服》专辑，亚洲地区专辑销量累计超过了200万张。凭借《征服》呢，那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内地歌手，也让她成功打开了港台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语歌坛大姐级的人物。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它的歌名出自朱自清的散文，琼瑶把它拿来用作小说和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是由林青霞主演的，那也讲述了几段缠绵又微妙的爱恋的故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琼瑶、左宏元、凤飞飞算得上是影歌界的铁三角，很多琼瑶电影的主题歌曲都交由凤飞飞来演唱。而左宏元老师，我觉得我们镇江的听众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在24年的时候，当时95岁高龄的左宏元老师就来到我们镇江，参加过《新白娘子传奇》30周年的演唱会，到的全套的配乐都是来自于左宏元老师。这个老先生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传统的东方韵味放进流行歌曲里。他写的歌具有古典的婉转，又有通俗的传唱度，也正是因为这份坚持，皆老歌所打动。那在月色的温柔过后，我们来听一份坚强的守候，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的《雪候鸟》，自带一种清冷又深情的气质。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同样也是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的片头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熊天平本人的一段真实的经历。当年他是滑雪储训队的队员，那么在国外参加了滑雪训练的时候，他见到了雪候鸟这种鸟类。寒冬来临呢，别的候鸟都会向南迁徙躲避风雪，可雪候鸟却执意留在冰天雪地当中不肯离去。这份那么回到中国台湾之后，他就写下了这首作品。歌里写的不是飞鸟，是爱情里不肯回头的人，明知道前路是漫天风雪，依旧执着地回头去追，哪怕最后只剩冰冷的结局，也不愿意放手。我们来听这首熊天平的《雪候鸟》。

当年在拍摄《雪候鸟》这首歌 MV 的时候，他们的团队呢远赴法国取景，熊天平在葡萄园里来回的奔跑，演绎歌里的那一份奋不顾身的奔赴。

也让这首作品成为了90年代华语情歌里难以复刻的经典。同样来自于熊天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他的《火柴天堂》。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是取材于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的故事。在熊天平还没有走红的那段日子里，有一位表弟是他最忠实的知音，也是为数不多全力支持他音乐梦想的人。那么熊天平原本打算写这首歌送给这位表弟，可是歌曲还没有完成，弟弟就遭遇车祸意外离世了。巨大的悲痛之下，熊天平写完了这首歌，把对亲人的思念、对梦想的彷徨全部写进了旋律当中。这首歌后来也帮熊天平拿到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奖项，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交给蔡琴，岁月沉淀下来的歌声总是能够抚平心底的波澜，来自于她的《微风往事》。蔡琴醇厚的声线自带时光的厚度，舒缓淡然，唱的是对过往的回望，那些曾经的欢喜与伤感都随着微风慢慢的散开。听完这一首歌，仿佛所有的心事都可以归为平静。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每一段旋律里都装着我们各自的故事。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我是吴宣黎，
1: 我是陈廷书。
2: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11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而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因为他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杨乃文一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金曲奖这样的大场面，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张惠妹还有范晓萱之间很难脱颖而出，二是觉得谢谢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所有意思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随后又逐渐地学习了长笛、三弦还有琵琶、爵士鼓等多样的乐器。这不是父母逼他学的，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些隐于世的工作，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大概就是杨乃文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与生物学专业，读书期间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休学一年放逐自己。他回到了还有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台北。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更喜欢在舞台上唱歌。刚回台湾的时候，杨乃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他兼职做模特赚取生活费。在做模特期间，当红的 LA BOYZ 的 MV 正好要找一位女主角，杨乃文第一次涉足娱乐圈，便是出现在夏日恋曲的 MV 拍摄当中。那一年是1995年，因为拍摄 MV， 杨乃文结识了当时的男友黄立行。其实杨乃文和黄立行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 LA BOYZ 正在当红，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即便有空档，黄立行也多半是拖着杨乃文去打游戏。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短短的2周又迅速的分手了。即便时光短暂，但是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发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谓是群星闪耀，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却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杨乃文还结识了李宇环、林伟哲、黄大炜、黄舒骏等音乐人。休学结束，他回到了澳洲继续完成学业。次年，林伟哲开始为魔岩唱片招兵买马，他和张震岳等人四处寻找音乐上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于是林伟哲就想到了杨乃文。杨乃文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转身回到台湾进行个人专辑的准备和录音工作。1997年，魔岩决定为杨乃文专辑开案，已经成为了杨乃文男友的林伟哲觉得自己最懂杨乃文，主动请缨，于是有了让他名噪一时的 One。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3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多么悲伤的爱情，多么悲伤的歌。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盛世菩提内开幕式。
3: 2026年暑期，电影《功夫女足》上映。电影结合了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俄美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师叔公徐峰等人的不懈努力下，重振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2026年7月10号，电影上映首日场次超过了22.6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日场次纪录。2026年7月16号，电影上映5天，票房破8亿。而与此同时，多名观影者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遇到了影城出具空白票、手写票等疑似偷票房的行为。
0: 随着《功夫女足》的热映，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迅速冲上了网络热搜，不少观众陆续爆料，晒出手写入场券、票面片名与实际观影不符，甚至线下现金购票却在系统中查不到订单。这一系列情况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疑问，到底有多少票房被影院悄悄裁留，没有计入官方统计？小溪说法，被偷的电影票房正在播出。
3: 要说今年的暑期档，绕不开的一部电影就是由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12天，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其票房就已经超过了16.3亿元。然而，有不少网友反馈，在观看影片时收到了手写电影票，质疑有电影院以手写票、空白票、不通过电影发行系统出机打票等方式偷票房。7月16号，周星驰在社交平台发布《功夫女足》手写票的图片，连发3个问号，质疑相关行为。第三方机构拓普数据7月22号报告称，《功夫女足》被偷漏瞒报票房超4亿，全国占比约28%，引发了业内哗然。然而，这一数据却遭到了周星驰影迷会的公开驳斥。周星驰影迷会方面表示，数据非常失真，属于蹭热度炒作话题，实际追查到的违规影城为404家，追回被盗票房金额约为160余万元。所谓的偷票房，是指影院通过手写票、不出票、系统篡改等手段，把本该计入影片的票房偷偷转移到其他影片，或者直接截流，从而侵占片方分账收益的行为。在社交平台上，多位观众晒出了《功夫女足》手写电影票，涉及山西太原、甘肃临夏等地的影院。一位观众说，看《功夫女足》竟然拿到了一张手写票，这是从电影院买的票，个人网购的票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有媒体联系了网友晒出手写票的其中一家影院，太原枫叶国际影城。被问及现在影院的整改情况，工作人员回应，整改这个用词不太恰当。
5: 这是在电影业中比较常见的偷梁换柱的现象，少报已收的票房，将少报部分私自侵吞，把卖电影票的钱隐瞒或者少报，不与片方等分成，私自截留在影院。
3: 常见的偷票房的手段有哪些呢？徐律师介绍，
5: 偷票房的手段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瞒票房，就是在没有联网售票的年代，影院直接以手写票、自制票等形式作假，那些被瞒报的票房不用参与后续的分配，直接被影院据为己有，以至于发行方常常不得不耗费人财物派团队去影院来现场的监督。利用团队包场之机瞒报票房也极为常见，因为包场费用可能私自跟购票单位来结算，不用出票，故不用纳入票房的统计。如今呢，因为是计算机联网售票，而且存在被观众晚上曝光的风险，所以手写票呢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也没有完全杜绝。至于包场，仍然是影院瞒票房的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法宝。第二个呢，捆绑套餐也是瞒票房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手段之一。就譬如影院中爆米花跟饮料售价30块钱， 影院呢将爆米花和饮料、电影票打包为80元的套餐出售，又与片方按双方约定的最低限价30元结算，这样爆米花和饮料的实际售价就变成了50元，也就多卖了20块钱，就归影院所有了。那瞒票房更高级、更凶猛的手段啊，就是直接使用售票双系统，一套用于售票记账，另一套系统向资金办的报送虚假数据，报多报少由电影院自己来掌握。双系统造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误差，同时因为是官方打击的重点，一旦发现处罚的力度也比较大，风险也高。
3: 除了瞒票房，还有一种偷票房的手段又是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5: 除了瞒票房呢，偷票房另一大类的手段就是挪票房，顾名思义啊，就是把B片

0: 的票房挪到 A 片的票房中去。挪票房的动机当然也是为了利益，但是诱因呢也各不相同。原因之一呢是不同的片方，每个片子它跟影院的分账比例是不同的。通常呢分账比例啊可能是50多对40多。有的竞争实力较弱的片方，他为了增加影院的排片，就会将影院分账比如提高到几个点。就比如同期上映的 AB 两个电影中， A 片的他给影院的分账更高，那影院呢就有意将 B 片的票房挪到 A 片上去，以获得更多的一个票房分账。最常见的就是手改票，也就是电脑出 A 片的票，再将票手改成 B 片的票， B 片的票房就被偷到 A 片的票房中去了。
1: 时下随着电影行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链也日趋复杂。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7月份，我国现存电影影院相关企业超过了150万家，近五年呈增长趋势，其中近五年成立的占比63%。互联网电影票分销渠道也日益壮大，不仅方便快捷，还常有特惠票等优惠价格，渠道多了，票也便宜了，问题随之而来。咱们观众在网上买的19.9块的特惠票，又算不算被偷票房了呢？徐律师介绍，
0: 票房是否被偷，关键要看票面价。每部影片都有公开可查的最低发行价，不同的城市分歧也不同。如果电影票上打出来的价格低于这个最低价，大概率就是偷票房，因为影院根本没有按实际支付金额上报，省下来的分账也就进到自己腰包了。不过也有例外，如果电影票总金额是40块钱，那比如补贴8块钱，那观众就支付了32块，但票面依旧显示是40元，这就是票面价和补贴钱的总价是一致的，这个就不属于偷票房的。这是因为补贴同样会计入分账，所以观众呢可以通过核对订单的详

0: 的收益，短期内对我们普通观众来讲呢，经济上确实没有直接影响。当然这也不代表不会对我们观众带来影响啊。那投票网本身就是一个行业乱象，它也是个违法行为，所以对于行业来讲它是不利于行业的长期的健康发展的，所以是需要严厉打击严格监管的。
1: 那么作为普通观众，我们怎么才能够快速有效地查验我们的票是否是真的呢？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0: 最简单的办法，我们观众啊可以通过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线资金管理办公室的一个电影票验证，有个微信小程序，扫描电影票票根上的二维码，如果能正常显示影城、电影名称、票价、放映时间等信息，就是真票。如果提示查无此票，那可能这张票很可能就被偷票完了。那防止偷票法呢，其实像我们普通观众才是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如果去看电影啊，建议大家尽量的通过正规的线上平台购票，取票后呢可以当场的核验票面信息，发现手写票、空白票、片名不对或者票价严重低于实际支付金额，可以拍照留存，并且向片方或者是监管部门来举报。
2: 电影《功夫女足》热映期间，影迷自发取证举报，成功追回影院偷漏的160余万元票房，引发行业热议。手写票、替换场次、瞒报收入等操作并非个案特例，而是长期困扰中国电影市场的行业痼疾。面对屡禁不止的偷票房行为，我们也想问，功夫女足能追回偷漏票房，其他影片呢？小溪说法，被偷的电影票房正在播出。
1: 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弹赞交织，热度不断升温。不过在围绕影片本身的争议之外，因为一些手写票、空白票的出现，也让偷票房这一老问题跻身话题中心。对此，新京报发表评论，所谓偷票房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电影院通过售卖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者捆绑销售零食等等手法瞒报实际观影人数，以截流转移本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二是通过暗箱操作，将 A 电影的票房计入 B 电影，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功夫女足遭遇的当属第一种情况，这种造假形式说白了就是影院通过作弊，把本该和片方、发行方等分账主体分的钱截留下来，腾挪进自己的口袋。这种伎俩直接损害了影片相关分账的主体利益，干扰官方票房数据统计，最终的受益方可能唯有影院自己，也不过是短期收益而已。偷票房在电影行业并不新鲜，这些年很多爆款电影都中过招。哪吒二上映时同样爆出了大量的手写票，有说法称片方损失至少上千万。再往前，《封神一》《热辣滚烫》等影片也都经历过此类遭遇。显而易见，这不是什么高明的商业竞争，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已经有相关信息显示，此番包括《功夫女足》及新上映的《八仙》等影片，在被偷票房的过程中，正在进化出新形式。不少影院在短视频平台上架低价观影团购券，以低于线上正规平台的票价吸引消费者下单。当观众核销团购码入场时，影院并不录入国家统一票务系统，票款自然也就进入到了影院的私账。相对于以往的手写票、空白票，这种造假手段更隐蔽、更复杂，也更难以识别监督。短视频平台在此过程中也承担了很不光彩的一环。偷票房的危害肉眼可见，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其会对电影行业生态造成系统性的伤害。片方拿不到应得的分账，投资回报缩水，进而投资意愿下降，好作品只会越来越少。而且票房数据失真直接影响国家票房统计结果，对相关部门分析评估电影市场、制定电影产业的政策也会带来直接干扰。对于偷票房乱象，并不缺乏法律规制。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电影院存在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行为，将面临被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甚至吊销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只不过到了现实的执行层面，面对可观的利益诱惑，一些影院宁愿铤而走险，

以违规获利对冲惩戒代价。加之一些部门长期依赖片方救火和观众举报的监管路径，缺乏主动发现问题线索的机制，进一步纵容了影院的歪心思。值得一说的是，一些观众认为电影票便宜就行，是不是偷的和自己无关，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法。非正规票可能便宜几块钱，但是拿全行业的长期健康换这一点折扣，最终受损的是整个电影市场，终究也会传导到文化产品的供给上。观众不应该因为占了一点便宜就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慷他人之慨的心态要不得。中国电影行业不容易，整体票房仍然承压，行业复苏经不起蛀虫消耗，电影人的信念也容不得投机者践踏。整治偷票房的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更需要常态化监管，全链条堵漏，让每一分票房都经得住核验，电影人才敢拍，观众才有好片子看，中国电影市场才能持续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被偷的电影票房。本期节目综合法制日报封面新闻、大象新闻、新京报、海报新闻、贝壳财经、北京青年报、光明网、九派新闻、澎湃新闻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0: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我们的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呢，逐渐接近终点。上世纪90年代，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我们继续沿着时间长河边听边唱。今天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8年。那一年香港歌坛一片萧条，唱片市场呢萎缩了40%左右，古巨基、黎明的新碟销量一路走低，而很多歌手纷纷选择了更加便捷的赚钱方法去演唱广告歌曲。整个香港歌坛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了一丝日薄西山的气息。而唯一让人兴奋的是，那一年一个24岁的男人崛起了。那一年唱片公司顶住压力，为他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专辑《我的快乐时代》。从这张专辑开始，香港歌坛新一代的歌神逐渐浮出水面，而我们今天也用他的这首歌曲《我的快乐时代》开启1998年的快乐音乐旅程。

己的侄子王诰把定州献给了王彦章，很不光彩地当上了义武军节度使。镇州的王荣这个人呢，更不怎么样，他是墙头草随风倒，可以说是个倒戈将军。镇州是哪儿啊？他的治所在真定，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管辖地区呢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以及井陉、正定、富平、栾城、平山等好多地方。您要听西汉演义，有个人叫赵佗呀，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号称叫南越武王，这位活了100多岁。您要再听三国，常胜将军顺平侯赵云、赵子龙，他们呢都是河北正定的人。说完正定，咱们再说这个承德节度使王荣。据说呀，他也不是汉人，是回鹘人的后裔。承德镇是河朔三镇之一呀，北接义武，南接大梁，东临燕国，西面呢跟李存勖的地盘接壤。怎么说他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呢？其实啊，他跟刘仁恭差不多少，都是忘恩负义之辈。当初啊，有人要夺取王荣的位置，王荣干不过人家呀，他就跟李克用求救，老李来了帮他平定内乱，他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差点儿啊就跪地上拜了干爹了。李克用太保够用了，这算没收他，他就投靠老李了。朱温进攻三晋之地，得从他这儿路过呀，王荣惹不起呀，他又投降朱温了。朱温一高兴，封王荣为赵王，俩人啊还成了儿女亲家了。王楚直和王荣他们跟这个朱温的关系都挺铁，那他们俩怎么又想起来帮助李存勖了呢？这里边啊有俩原因。第一呢，朱温在河南呢，李存勖要打他们，老朱鞭长莫及，与其让人家揍啊，不如买点好乖乖的投降。第二呢，他们接着朱温的圣旨了，梁军还要路过定州、镇州，去幽州支援刘守光，让他们俩准备好军需物资，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迎梁军，并且呢协助作战。于是俩人就开了个碰头会，都觉得这个朱温呐来者不善，老朱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这是打着支援刘守光的幌子要夺我们的地盘啊，即使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打完李存勖回河南了，李存勖离我们近呐，他不得狠狠的 K 我们俩呀。再者说了，最近这李存勖的禁军呐，战斗力爆表啊，不费吹灰之力，眼看着就把刘守光给灭了，这个主咱也惹不起呀，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李存勖太近了，他跟串门似的过来就能收拾我们呀。两相其害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我们呀还是帮助李存勖吧。这二位老油条合计好了，李嗣源呢一打刘守光的地盘，他们跟着也帮忙。刘守光一股势力，哪儿架得住这五家打呀，那不转眼就完了吗？李嗣源把胜利的消息写成本章告诉李存勖，李存勖很高兴啊，并且在回信上说，王荣跟王楚直虽然是反复的小人，当下还用得着他们呢，就先以礼相待，将来再杀而除之。李嗣源将来那也是一朝人王地主，眼目前这点事儿能掂量不开吗？和这两个人呢保持一团和气，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呗。因为王荣和李克用讨伐过皇朝，王楚直的侄子王诰呢又是李克用的女婿，李嗣源呢就以晚辈自居，尊称这二位为叔父。这么一来呢，他们俩是受宠若惊啊，对李嗣源也是十分的客气。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甭管以前怎么着了，现在是一致对外共抗梁军。那么朱温从汴梁发兵没有啊？还真发兵了，
他的想法啊

跟张成业猜的一样，不想让刘守光就这么快的被消灭喽，得留着他呀，给李存勖添堵，这是个玩意儿啊，让晋军心存顾虑，不敢轻易发兵南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这朱温，上次朱友贞在鸡宝山，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安驻大营，每寨设置一员主将，八寨连环，环环相扣，内依夹城，外挖壕沟，既可围困，也可拒敌而守。北寨的守将李思安，东北寨的守将傅道昭，东寨的主将刘知俊，东南的主将王谭，南寨的主将徐怀玉，西南的主将庞石谷，西寨的主将张存敬，西北寨的主将牛存杰，把大寨安扎好了以后，是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把李克用困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要把晋军置于死地。多亏了大太保李嗣源呐，大同府搬来了史敬瑭金台拜帅，摆下了五龙二虎阵，逼得铁枪无敌将王彦章狗家滩人头玉自刎身亡。王彦章这一死呀，史建堂分兵派将攻打梁军，大梁各路人马是损失惨重啊。朱温被气，当时已经病逝了。朱温身边的将士儿郎，包括汴州的老百姓，几乎啊都受过张氏的恩惠，因此在张氏下葬这一天，军民百姓自发的前来相送，整个汴州城市哭声震天。朱温对张氏是刻骨铭心的爱呀，爱屋及乌，对朱友贞也爱，骂谁也不舍得骂朱友贞。朱温称帝以后，追封张氏为正宫皇后，加封朱友贞为君王。哪个君呢？就是平均的君。有句话说得好啊，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句话在朱温身上深刻地体现出来了。自从啊这个张氏不在了以后，老朱是性情大变呐，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了还是怎么着，干出了好多破格的事儿，绑架皇上，夜宿宫闱，连弑君篡位的事儿他都敢干。您往后听吧，他是越来越荒唐啊，干出这些个事儿啊，纯粹都是正常人干不出来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我慢慢说，您是慢慢往后听。咱们还是先说这次刘守光求援的事儿吧。大燕国的使臣送来国书，请求大梁国皇帝陛下十万火急前去帮忙。朱温看完了，当即拍板告诉大燕国的使臣，你回去吧，守光乃是我的子侄之辈呀，我们两国又是互相友好，幽州有难，朕岂能坐视不管呢？燕国的使臣得到了朱温的首肯，高高兴兴地回去交旨，咱们就不说了。单说朱温召集了满朝文武大臣，决定要兵发幽燕之地，鸡宝山打败仗那些位呀，一概都不用了，全都降级罚俸，各回训地。这样的人呐，带着他都丧气，不利于打胜仗，手底下有的是人才，换手如换刀，新人新气象。他让左骁卫上将军张圭霸为元帅，宁国军节度使王茂章为先锋，控贺军指挥使影王朱友珪为监军，自己亲自坐镇中军，点兵十万兵渡黄河，留下敬祥敬子镇辅佐君王朱友贞监理国家大事，把守汴梁城，选良辰择吉日，匹鹿祭旗，是兵发幽州。书说到这儿，有人说张圭霸这名字挺耳熟啊，那能不熟吗？《谭唐演义》那部书里说过这位呀，他们是兄弟三人，张圭霸、张圭后、张圭变，这哥仨跟皇朝葛从周等人七雄结拜，那都是早期跟着皇朝的大将了。想当初程静思漠北搬兵，李克用南下前

禀王，各路诸侯会师河中府围攻长安城，李克用追赶金统帝皇朝，把长安就留给朱温善后了。东魏桥一场大战，朱温擒获了好多皇朝的战将啊，什么葛从周啊、霍存啊、柴存啊、张氏三兄弟等等等等。老朱原来也是皇朝的部下呀，对这些人相当的了解，这些位全都是宝贝儿啊，自己将来也用得着啊。别看这些人都被俘虏了，朱温对他们是礼爱有加，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想当年曹操对关羽呀，也就不过如此了，又是劝说又是打感情牌。一开始这些人说了，长安虽然被破了，可是皇朝没死，皇朝不死，我们誓不归降。结果皇朝在灭朝山压耳谷自杀了，这群人呢就归降了朱温了。可这里边有珍宝朱温的，有想利用朱温的势力给皇朝报仇的。霍存、柴存就觉得朱温挺好，在攻打杨行密的时候死在江南了。张氏三兄弟也挺卖命啊，在老朱手下屡立战功，如今哥仨呀就剩张圭霸哥一个了。老朱也不含糊啊，封他高官厚禄不算，还跟他做起儿女亲家来了。朱有贞呢，娶的就是张圭霸的闺女，这样一来呢，张圭霸更给老朱卖命了。皇朝手下这些大将到了老朱这儿全迷失自我了。不得不说，人家呀会用人，会邀买人心，要不然能成那么大的事儿吗？这其中啊，唯独有一个人对朱温是阴奉阳违，不是真心，他是既恨朱温又恨李克用啊，时时刻刻等待机会要毁了朱温，还要和老李家作对给皇朝报仇。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葛从周。这葛从周啊，是最早一个跟着皇朝的小弟，两人关系比较近，他对皇朝那是无比的忠心呐，简直拿他是既当偶像又当亲哥哥，谁背叛皇朝他也不会背叛皇朝。可皇朝是真死了，他只能依附朱温，但是呢又不肯给老朱卖力气，整天家不是装病啊，就是不上朝，总是病病歪歪的，光吃不干活。要说老朱啊也挺够意思，你这样做呀我也不生气，把你养起来不就行了吗？反正不让你走，我就不信感化不过来你。到最后啊，事实证明啊，他还真没把这葛从周给感化过来，倒是把葛从周的义子谢彦章给感化了，死心塌地的给大梁国卖命。说几句闲话，再说朱温发兵的消息传到河北，李嗣源呢立马给李存勖送信儿。李存勖一听说老朱真来了，他反而乐了。这李存勖跟一般的君主不一样啊，别人都怕打仗，他是总憋着打仗，拿打仗当任务，恨不得呀早点把这仗打完喽，完成他爹李克用的遗愿。李存勖为什么这样呢？我个人这么琢磨着啊，他有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他想早点完成任务啊，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李存勖博学多才呀，不仅会打仗，还有好多的业余爱好呢，唱歌、唱戏、打快板、唱大鼓、写诗、画画、弹琴、跳舞，样样精通。他喜好这些东西喜好到什么程度呢？每次行军打仗的时候都得带着个曲艺团，没事儿啊他就说两段书，唱两段戏，拉个二胡什么的，他盼着呢早点打完仗好干这个去。因此李存勖听说朱温来了，当时就乐了，吩咐周德威兵进幽州，困死刘守光，别让他跑喽，自己带着人保驾赶奔了河北，去和王荣、王楚直、李嗣源会合。王荣、王楚直马上到赵州参见，要是君臣大礼。李存勖那更会来事儿了，

0: 紧走几步，半跪着还礼：“哎呀，二位叔父大人，小侄有何德能，敢让你们如此参拜呀？您二位都是先王的故交，我实在是吃罪不起呀！你们这不是折损我的阳寿吗？”李存勖一说这话，说明人家李存勖对他们很尊重，知道尊老敬老，拿老人当回事儿。俩老油条也乐了：“哎呀，晋王千岁英明神武，礼贤下士，有老晋王的遗风啊，我等只是吃长几岁的年纪，望尘莫及呀。”三个人呐，客套了一番，携手揽腕走进金顶黄罗帐。李存勖呢，先是感谢这二位出兵相助，接茬就问李嗣源：“王兄啊，朱温的军队现在到哪儿了？”李嗣源说：“启禀王家千岁，朱温的先锋已经在博乡是安营扎寨。”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祥子，
8: 过几年长开了那就漂亮了。
9: 十几年过去了，亚楠还没有长开，好在他想通了。
10: 有一次老王媳妇儿骂了儿子，儿子特别生气，就说，我将来一定不会找

0: 你这样的老婆。
1: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媳妇故意逗他，哈哈，说不定哦，或许你刚刚好就找了我这样的老婆。
0: 要是你这样的，我宁可不娶。
1: 不娶？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我这样的呢？你以为你爸想找我这样的吗？他也是结了婚才知道我是这样的呀。
2: 老姐临时有急事出门，让大头帮忙看着外甥女。
1: 哪成想小丫头越玩越兴奋，十点半了还不愿意睡觉。大头就跟她说了，宝贝儿，小时候不好好睡觉，长大会变丑的。
2: 小丫头抬头盯着大头看了足足3秒钟，然后自己去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去了。
1: 看着小侄女这么乖，大头暗自得意说，哼，对付小孩还是有办法的。
0: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小丫头突然问姥姥，姥姥，舅舅小时候晚上不睡觉，你不管他吗？
2: 今天大头滴滴打车，来了一辆奥迪 A8 顶级版，他吃惊地问司机，开这么豪的车您来跑滴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呐，为啥呀？
1: 司机洋洋得意地看着大头说，嘿，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屌丝目瞪口呆一脸羡慕和不解的样子，哥，这就叫随性。
2: 现在正在评价页面，大头一直在犹豫，到底是给他个好评还是差评呢？老王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低头看一眼纸，抬头看一眼老王，脸上还露出十分诡异的表情，疑惑地问道，你今儿是怎么了你？
1: 一边说着，老王从儿子手里抢过了那张纸，看见上面有老师写的批语，在课堂上设弹弓，往同学的口袋里装虫子，请家长来谈一谈。
0: 好你个臭小子，你在学校里净干这事儿，你说你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爸爸，这不是我的通知书，是我从你的旧箱子里找到的。
2: 女朋友在树下足足等了30分钟，大头才赶来。女孩不高兴地问，
1: 除了闹钟不响、电梯故障、道路拥堵这些理由，你还能说出什么新的迟到的原因吗？
0: 亲爱的，你来太早了。
1: 昨天大头去澡堂洗澡，叫了一个搓澡的。搓澡的时候他觉得沉默太尴尬，于是主动和搓澡师傅说，
0: 师傅您还没吃饭吧？
1: 结果可能语气有点问题，他身上脱了一层皮。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倒进老王的杯里。这个时候朋友端起酒杯对老王说道，
11: 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
10: 朋友说完一口把杯里的啤酒给干了，而老王端着酒杯磨叽半天都没喝。这下朋友着急了，
11: 哎，还是不是朋友了，我都干了，你赶紧干了。
10: 这个时候老王扭头瞅瞅媳妇儿，小声说道，哎，酒有点烫嘴。铁柱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她顺手拿起了格林童话，翻到白雪公主的一页。
12: 宝贝，你就是爸爸的小公主。
10: 接着铁柱开始给女儿讲故事。
12: 白雪公主从小失去了母亲。
10: 念着念着，铁柱一抬头，突然看见老婆黑着脸，面露凶色。
12: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有那个想法。
9: 大头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出于好意把它带回了家，没想到这只狗晚上叫了半宿，吵得四邻不安。今天早上老妈把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且赶出了家门。
10: 大头看见当然是不干了，于是抱着狗对老妈说道，
11: 老妈，你有完没完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呐。
10: 不料老妈气汹汹地说，我连你这个主人都打，还怕这只狗吗？
9: 过年的时候，哥几个张罗打麻将，媳妇给老王的零花钱不多，他总是觉着兜里的钱少不踏实。
10: 于是老王偷偷把儿子藏在花盆里的红包拆了，准备用这个钱宽宽心。没想到他运气好，赢了不少，还钱的时候就多塞了两张。
9: 结果这两天老王发现儿子总往花盆内跑，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再长一张行不行？
10: 大头出差坐的是卧铺，对面是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想跟她搭讪，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大头经过认真的观察，发现美女也想跟自己说话，于是鼓起勇气就问她，
12: 美女你去哪儿啊？
10: 我去北京办事儿。
12: 哎呀好巧，我也去北京。
10: 晚上睡觉一个人好害怕呀。
9: 听了这话，大头很激动，
12: 没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跟我说啊。
10: 行，那你能跟我老公换一下吗？他在隔壁车厢呢。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8: 欢乐 乐到富。
1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昨天老爸生日，大头晚上下班买了礼物回家，却看见他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10: 爸，今天你生日，让我妈来做饭，你怕她干什么呀？
9: 你小子懂啥？我这不是怕，这是爱，是责任啊！我舍不得让她干活。
10: 听了这话，老妈感动的眼里有了泪花，当时就给老爸掏了300块钱零花钱。老爸悄悄地跟大头说，
9: 哎，看见没有，老婆就得哄，都喜欢听好听的花言巧语。高中的一个周末，大头第二天就要返校了，老妈在超市打来电话，
10: 儿子你还需要什么呀，我给你买，明天带到学校。

0: 挺久的了，昨天晚上这事儿吧，其实我们两个人是两情相悦的，就是警察他突然进来了，我也不好意思承认啊，就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我觉得张一维就是看上去有点公子哥，其实人挺好的，算了吧。
1: 你真打算就这么完了？行，那咱去医院。
0: 去医院干什么呀？
1: 被人欺负了，24小时以内咱得留下证据啊。
0: 什么证据啊？
1: 乔毅，咱是姑娘，你不管告不告他，咱得把证据留下来，对不对？要不然以后这哪说得清楚啊？再说了，你就不怕他有病啊？他那种公子哥，阅人无数的，你不怕呀？你们那啥了吗？
0: 啥呀？
1: 有没有安全措施？行了，去医院吧，走。
2: 白小莲不由分说拉起乔毅往医院赶去。熊少峰在网上公众号发布了胡雪娥大闹表彰大会的视频，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天上午，边国立和袁宏伟在会议室里一起看着视频。
3: 杀人了！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
4: 你好，小李。
2: 张友成走进会议室。
5: 怎么样？这网上都说什么了？
4: 哎呀，说啥的都有。
5: 哦，
4: 哎，但是网友啊，对您提出的人民的正义还是很推崇的，这个点击量可高了。
5: 哎呀，这个事情啊是比较专业，别的地方报的还真不一定行。我觉得还是得看看咱们专业的人士是怎么聊的。
6: 哎，
5: 熊少峰那个自媒体是怎么说的呀？哎呦，这个熊少峰那可不一般的啊，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主任。
7: 那个，他现在已经提成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了。
5: 是吧？
7: 啊。
5: 哟，那很好啊。那他那个"熊检威武"自媒体还办着呢吗？
7: 啊，办着。您看看。
5: 哦。
8: 今天我们表彰10位先进人物，这固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毕竟是我们媒体自己评出来的，自己评出来的不如老百姓评出来的呀。
3: 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
9: 不是个人恩怨，你能不能冷静点？
5: 这段视频想必你们都看过了，那你们怎么看？说说意见。
10: 觉得熊少峰同志还是挺有才的。
7: 刚才这个视频您也看过了，我觉得拍摄的角度非常好，
10: 剪辑的也不错，非常全面的反映了这个事情的全貌，
7: 另外显示了我们政法部门对这件事情的作为。
5: 不错。与时俱进，这个方面咱们检察院走在了前头。我刚从宋志明书记那儿出来，宋书记虽然讲的话不多，但是对我们是有要求的。930谋杀案，我们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早就得出了结论。网络上一边倒的支持我们，就连那些网络喷子也站在我们这一边。
2: 边国立接过话茬。
4: 我认为930谋杀案，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那我们的整个破案过程都是没有问题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11: 现在网络舆论关注此事，我认为这是好事啊，因为这正是一个宣传法治的好机会。
5: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宋书记的指示很明确，真正维护人民的正义，坚持真理，其他的一切都靠边站。
2: 乔毅来到医院，很紧张。
12: 姑娘，别紧张啊！来，把腿翘起来，没事的。放松，很快就好了。
2: 会上，张友成最后提出要求。
5: 那这件事情上呢，我提三点意见。第一，胡雪娥虽然已经出院，但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她再出事儿。无论如何，我们要拿出一个最终的真相，让她心服口服。 在这期间

0: 我们还要做好防范工作，专案组要和当地的派出所打好招呼。他可能经常会去监狱。郑州地区人民检察院要和监狱方面协调好，对他的情况进行全程的监控，必要的时候进行安抚和干涉。第二，王源，你跟郑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也说一下。 让他们密切关注，服刑人员申广军的状态，以防意外。第三呢，就是我们需要对930案件的卷宗进行重新的梳理。
1: 我建议用跟此案无关，但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审查，
2: 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破绽。好，钱老头，我马上执行。第三条。 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案子是上百位专家经手的案子，出现破绽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案子，被杀死的徐大发就是一个普通运输公司的老板，这个案子既不涉黑，也不涉官。他死的时候就是因为公司负债太多，经营不善，马上就要倒闭了。就算是现在在舆情非常复杂的网络上，也没有一边倒的指责我们，没有人出来怀疑说是我们政法系统判断有错误。
0: 所以啊，像他们母子俩这么偏执的维权的，我真是头一次看见。老袁呐，你我都知道，一个案子之所以百思不得其解，往往是因为我们按照常规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你看，能不能换一个思路来办这个案子？
3: 鲁春阳闻讯赶到医院，找到白。晚上，海平市涪陵派出所所长王志军带着冯森来到沈广顺的修车行。
4: 沈广顺呢？在上下班。
5: 王顺，啊，上来一下。啥？上来一下，问点事儿。
4: 怎么了？
5: 你这有空房间吗？
4: 那边有一地儿。
5: 你这样，洗把脸，问点事儿。
4: 这也是警察呀、啊？当然了，不对，警察不让留大背头，那个有伤警方，要被你们那个什么督察要是抓着要罚款，扣分。
5: 你捅挺多呀、啊、你！
4: 啊，那个线上，电影里说。
5: 哎，
4: 下面件装。
5: 哎。
6: 他们来到杂货间。
4: 不乱，自己找这儿坐。
6: 哎，小六，哎，拿点瓶水过来。
7: 好嘞，
4: 不用客气啊。哦，不客气。哎，张大同志，哎，大叔，哎，那个5块钱一瓶，一共10块。啊，
6: 来来来，你拿。
4: 哎，不用，来，我这有。
6: 哎，谢谢啊！沈广顺从冰箱里拿出一根冰棍吃着，
5: 王志军开门见山：“我们来啊，就是想问问你，10年前，也就是2009年9月28号，下午6点半左右，你在干什么？”
6: 所长，我是不是有可以不回答的权利？
8: 有啊。
6: 哎，
8: 听我来头啊！你所长还得看您的脸色。你那意思就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呗，是吧？
6: 我不想说这事儿。

0: 那好，申广顺，我正式通知你啊，因为你涉嫌2009年9月28日豪庭夜总会地下停车场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现在我请你跟我回所里接受调查。
1: 我不是有可以不说话的权利吗？
0: 你是可以不说话，如果你说话配合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线索，那这事儿我们就在这儿了。
2: 如果你不说话，那我们只能请你走一趟，跟我们去派出所，接受询问。嗯，我要是不去，
0: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这是义务。
3: 哎，你这就是逼我说话呗，
0: 申广顺，别抬杠。
1: 配合一下吧，大哥，你没请教你什么来头这么牛啊？你先不用管我是什么来头，我只想告诉你啊，10年前那起车祸很可能涉嫌谋杀，当时你在现场吧？如果你不配合，一旦我们查出来。
4: 那最后的量刑，肯定不是什么好结果，你懂吗？沈广顺没接话，冯森起身打开冰箱，拿出冰棍扔给了王志军一根。
2: 慢。
1: 你这一瓶水几毛钱？
2: 一根冰棍也就1块多钱，我跟王所2瓶水啊，就算3根冰棍，最多5-6块钱啊，我们给你10块钱，没占便宜啊。<笑>快坐吧，随便弄，找地方坐。
1: 沈广顺拿起一个瓶子，倒出了硬币。
2: 快，注意找。
3: 生意呢，咱说完了，该聊正事了啊。还是刚才那问题，那天晚上你在哪儿？豪庭夜总会地下停车场。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当时呢，我就想开着我那个车。 离开停车场。后来，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我就骂了他一句。哎，骂完了他把车就给发动了，跟着我后头追我。
5: 喂，屁股长脸，说拉就拉，你直接给我下来！
1: 我不是怕他耽误我去干一件重要的事，不想节外生枝。
4: 好，然后呢？停电以后呢？你在哪儿？沈广顺继续回忆，当时他开着车来到收费处。
1: 冯森起身询问沈广顺：“
6: 完了，
1: 完了。好，那辆车是你的？可
6: 不是我的。我当时需要一辆车去办事儿，又让我女朋友给我借了一辆。
1: 你女朋友是你现在的太太？
6: 前妻，叫宋丽敏。
1: 哦，
6: 你开车干什么去啊？那么着急啊？”
1: 因为办一件大事儿，一件我这辈子能干的最正确、最重要的事儿。
6: 对，
1: 你干的最重要、最正确的事儿，只是你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有的人就是因为你干了这件最正确、最重要的事儿，受了很大的伤害。
6: 你等会儿，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1: 没关系，我也没让你听懂。
0: 哎，我就想问你，你去做这件最重要、最正确的事儿是什么呀？
1: 买彩票。
0: 买彩票？
1: 啊！
0: 你借了一辆车去买彩票，你信吗？
1: 我信啊。
0: 你怎么让我也信呢？
1: 那简单啊，我去买彩票，我成功了。我买那彩票中了50万。
0: 啊，中了！
1: 啊，
0: 中了50万。哎，那你怎么知道你要买的是哪一张呢？
1: 我不知道买哪张，那大师给我算了。
0: 大师？
1: 哎，对，大师。哎，对，大师让我那天是要开一辆那个车牌上有2个8字的奔驰轿车。
0: 哦。
1: 6:30从豪庭夜总会的地下停车场出发，半个小时以内呢，开到海平大桥南头的豪主妇连锁超市的那个彩票售卖点儿。
0: 哦，
1: 7点整，我任意买一张彩票就能中。
0: 哦，你就是按照大师这个程序来的，结果就真中了50万。
1: 哎，
0: 哎，那我现在要告诉你，这大师自己都说自己是骗子，你信吗？
1: 不信，不可能。
0: 没关系，我会让你信。
2: 冯森从包里拿出一沓资料递给沈广顺。
0: 他是这人吗？
1: 没错，胡大师。
0: 胡大海，胡大师。
1: 对，
0: 诈骗犯，因为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往后看看。后来因为表现还不错立功了，但是很不幸出院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哎，他在服刑期间还写了一本书，就专门写他的行骗生涯。书我带来了，挺厚的，忏悔录。
1: 我的行骗生涯，这东西他可能是骗了你点什么吧，他可没骗我。那我是按照他说的方式去买的彩票，我中奖了。他要是骗子呢，他得从我这儿把这50万骗回去，要不然还得骗点什么别的什么东西。没有啊，哎，就那他在我这儿，他就是大师。
3: 这玩意儿，你那没准是被某些人洗脑了。
1: 你本来不是骗子，那出于生存考虑，配合一下宣传成果，那就承认了呗。
0: 好，这个咱现在不讨论了啊。我现在只想问你，卖给你彩票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3: 笑什么呀？
1: 没有，10年了，你们都找不着，我到哪儿找去？
3: 那你还知道他叫什么名吗？或者是他的电话什么的？
1: 不记得，我也没问。
0: 那你至少记得他长什么样吧？
1: 女的，长一个网红锥子脸。眼睛挺漂亮。我买完那彩票，我说大哥，祝你好运啊，中奖。我说肯定中，大师给我算的。他白我一眼，我说你还信大师呢？大师自己都不信自己了。
0: 这个网红锥子脸现在在干嘛？还在卖彩票吗？啊？
5: 严肃点啊，问你话呢。
1: 这就是报应。我闺女失踪了，我弟弟被判刑入了大狱，你们都干什么了？
5: 你别胡说八道啊！公检法100多人组成专案组，我也在，工作那么长时间，怎么就没作为了？
1: 行行行，100多人。100多人什么都没查出来，你还好意思跑我这儿？这带什么还调查我？
0: 沈广顺，咱别说那些没用的，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网红锥子脸现在怎么样了？
2: 沈广顺站起身，伸直腰杆。
1: 没了，
0: 没了。
1: 死了吧。
0: 死了？
1: 怎么这么厉害，自己查起来。我要没猜错的话，郑天明先生呢？
6: 要求，比方说管道的检查，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公司对合同方面还有什么要求的话，咱也可以商量。
2: 沈广顺一进门愣住了。
7: 哟，哥，广顺兄弟回来了。
8: 那什么，你们两个都介绍完了？
6: 啊，都介绍完了。
8: 行，那你们先回去吧。
6: 这咱是不是去我那儿把这合同给签了？
8: 签什么合同啊？房子什么时候卖还没准呢，啊，等卖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打电话啊，好吧？
6: 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嗯，翔哥，有事电话啊。
2: 沈广顺拿个凳子坐下，拦住了冯森。
1: 你再等会儿。你这是又在这办特勤，又倒腾房子的，演戏呢？
9: 正好我去东川省第一监狱去看过亲戚，顺便我就跟大婶回来了。我听他说你们家那个沈广军那个事儿，我就觉得吧，我好像能帮上忙。
1: 你能帮什么忙啊？你不就是来看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吗？
8: 老大，你不管你弟弟的事儿也就罢了，我托托人找找关系你也管。
1: 你也不能什么人都托呀，这什么玩意儿？这60万我找闺女用，这房子的钱。你们谁也甭惦记这房子啊！
8: 这房子的产权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1: 对，这产权是您的，买房子钱是我掏的呀。嘿，
8: 那咱们就得算着了。是，房钱是你掏的，你把中彩票那50万搁里头了，可是你结婚那40万是我掏的呀，对不对呀？哦，现在你弟弟出事了，你现在霸着这房子说是你买的了。
1: 什么叫霸这个房子呀？我闺女丢了，我媳妇跟我离婚了，你还要把我住的地儿给卖了？这是亲妈该干的事儿吗？
8: 那我倒要问问你，你是我亲儿子吗？你弟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出了什么力，帮了什么忙啊？老婆跟你离婚，离婚又怎么了？这么个女人，在外面你知道她说什么呀？说广军该毙，该死，活该。广军喜欢你们家苗苗，搂搂抱抱怎么的了？还说苗苗身上一身的羊骚味儿，啊，还说广军是狐狸精。是，广军身上有体味儿，外人说说也就罢了，自己家里人还说呀、啊。这么个女人，你还把她当个宝似的。
2: 沈广顺看到冯森在吃着红枣，把一腔怒火全撒到他的身上。
1: 你怎么还吃上了？看热闹没够啊！赶紧滚蛋！你不滚，老子真动手啊！
8: 大雄，你等会儿，我看他能把你怎么着！
1: 别动啊！
2: 沈广顺一气之下去厨房拎出了菜刀，胡雪娥拼命的拦住。
8: 你要杀他，就先把我杀了。我告诉你，你不管过去跟他有什么仇，这次他能帮我。
1: 你找他帮忙，那咱全家都不能好死啊！
8: 不能好死就不能好死，我早就还你们了。
2: 沈广顺无奈，只好作罢。胡雪娥赶紧抢下了菜刀。
8: 是不是认识这个郑天明？他是不是有关系？他是不是有本事？他是不是能够给派出所所长打个电话，他就过来？是不是？
1: 是。
8: 这不就结了吗？我现在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

0: 看中他能帮我，他能跟那个何树国那个王八蛋通上电话，这就说明他有本事。
1: 老师，那我还是先走吧，下次再来，反正我离这儿也近，下次再聊，好不好？
0: 行行，哎，来，大兄弟，大兄弟，来，真不好意思，你看看让你受了惊了啊，多帮忙啊，多帮忙，
1: 下次再聊，下次再聊。
2: 冯森见状，赶紧找了借口离开。刚出门，沈广顺盛怒之下把饭桌掀翻了。此时，熊少峰开车带着罗欣然去第一监狱。
3: 家里没有，沈广顺那也没有，那一老太太能跑哪儿去啊？还有那沈广顺，那咱们摆明了是帮他弟弟呀、啊。那他这完全不配合，那他们哥俩有仇。
4: 我看有仇，这胡雪娥一家都不是特别正常。你包括沈广顺那个前妻宋丽敏，咱也打过好几次交道了吧？你是不是觉得他那个行为也挺奇怪的？
2: 一路上，罗欣然不停地看着手机，熊少峰忍不住打趣儿：“
3: 我少了。”罗主任，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那老邓家在谈恋爱了，好不好？
4: 我这不是平常没有时间逛街，趁着路上有点时间，我上唯品会给自己买两件换季的衣服，跟商场一样，这才三折，我再不多买几件，我就没有衣服穿了。
3: 行行行，买买买啊！哎，对了，你这跟那个邓大律师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这孩子得认我当干爹，这里头有我的功劳。
4: 哎，你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呢？我生孩子有你的功劳？
3: 哎，这个就我给你分析一下吧。如果我没当这个副检察长，啊，那主任这位子就空不出来，啊，如果你当不上这主任，你这调到这个省里头，这级别就不够。你级别不够，邓大律师没准就看不上，就不跟你结婚了，就没孩子。所以你就我叫我一声干爹就可以吧？
4: 你这逻辑是？邓耀先是看上我的身份了，是吧？
5: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当了主任啊，对他的工作也是有正面的帮助。
4: 哎，这话你可不能胡说。我在工作上跟他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我一向在这方面是公私分明的。
5: 就算你什么都不干，只要你有这个身份，他就能利用这个身份去争取到有关的资源，这是肯定的。
3: 哎，对了，一会儿到了，咱们先搬家。借用人家监狱的地方啊，你到人那你客气点儿，有点笑脸儿啊，在人屋檐下咱得低头
4: 啊。哎，你平常经常挂脸吗？
3: 反正你这一直号称丁美人。
4: 行，我一会儿进去咧着嘴进去行了吧？
3: 哎，这多好啊。
2: 他们到了东川省第一监狱，代理监狱长陈勇热情地迎接他们。
6: 宋检察长，哎，罗主任，欢迎欢迎啊，欢迎大驾光临啊！
7: 不是陈先生，你要这么聊天，这话我可接不住了。哎呦喂，
6: 今日不同以往，往日啊，你是驻监狱检察室主任，这今天呢，你可是咱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啊，
7: 就升了半格啊，和你这个副监狱长咱们是平级。
6: 那这话说，
5: 这哎，我听说这。王监狱长一直在医院里，那你不就是正监狱长了吗？
6: 拿我开玩笑是不是？还跟您评级，我想都没想过，我还……哎，就你们啊，新来这王鹏，我见着我都犯怵。评级，我想都没想过我。王监狱长随时都有可能回来啊，好多事儿都得指着他当家做主呢。我现在是替领导，我先扛着。
7: 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我原来的办公室一下雨漏得跟淋浴房似的，也下不了决心说整改啊。不是这多大工程啊，
6: 是
7: 吧？多亏关键时刻你能出手相助，要不我们这几人连办公的地儿都没有，出道贵宝地。老陈同志，请你多多关照。
6: 熊检察长，您跟我打官腔是不是？
7: 没啊，
6: 这办公楼层空着都两年了，你们要想要来，我是求之不得。 这，哎，而且啊，这一下咱们两家这关系不就更好了吗？啊，我今天啊刚组织在电视上观看你的光辉形象，我是真没想到啊，您这网红检察官粉丝量可真不老少。
3: 政治任务你总得有个出头鸟不是？
6: 理解理解理解。哎，你看看这儿有什么不满意的？
2: 熊少峰他们要来现场办公。郑州地区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冼尤文亲自带人帮他们收拾办公室，罗欣然也一起帮忙。
8: 冼主任心疼我。
6: 那行，那你忙着，
9: 你先忙着，好好好。
6: 那没什么事啊，有事随时招呼我。
9: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6: 再见再见，辛苦辛苦啊，辛苦。
2: 陈勇走后，冼尤文和罗欣然在聊着，
10: 里边有黄瓜，在地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我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1: 对呀，
13: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小弟，今年高寿啊？
1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8: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我们的华语音乐黄金10年音乐旅程呢，逐渐接近终点。上世纪90年代，10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我们继续沿着时间长河，边听边唱。今天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8年。那一年，香港歌坛一片萧条，唱片市场呢萎缩了40%左右，古巨基、黎明的新碟销量一路走低，而很多歌手纷纷选择了更加便捷的赚钱方法，去演唱广告歌曲。整个香港歌坛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了一丝日薄西山的气息。 而唯一让人兴奋的是，那一年一个24岁的男人崛起了。那一年唱片公司顶住压力，为他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专辑《我的快乐时代》。从这张专辑开始，香港歌坛新一代的歌神逐渐浮出水面，而我们今天也用他的这首歌曲《我的快乐时代》开启1998年的快乐音乐旅程。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就是陈奕迅。那一年他24岁，或许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香港歌坛新一代中流砥柱。当时的陈奕迅呢，已经推出了4张唱片，但是人不红，歌更加不红。好在呢，唱片公司认为，虽然他不像一个偶像歌手，唱片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的声线确实不错，适合唱歌。于是呢，顶住压力，决定再为他制作一张唱片。而这张名叫《我的快乐时代》的唱片呢，出人意料地拿下了叱咤乐坛颁奖礼的年度至尊大碟，让陈奕迅的事业一夜翻身。从我的快乐时代开始呢，陈奕迅尝试了音乐的诸多可能性，这些尝试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未来的音乐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陈奕迅最为重要的一张专辑。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那一年的香港，新歌手在不断成长，而老歌手方面，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刘德华。他和萨克斯演奏大师肯尼基的跨界合作备受瞩目，而肯尼基的加入，让这首《你是我的女人》有了全新的国际视野。一起来欣赏一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闪着光，让人感到无限的迷醉。时间是1998年，那一年在台湾，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新专辑里演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传播很广。只不过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比较烦，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也比较烦。其他唱片公司的崛起呢，已经开始动摇滚石唱片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还好当年的滚石还有一棵刚刚崛起不久的摇钱树，就是任贤齐。1996年凭借专辑《心太软》，任贤齐火速的窜红，而滚石呢也趁热打铁，新专辑《爱向太平洋》大卖特卖。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几首歌的火爆，让任贤齐的人气到达了顶点。可以说那一年是任贤齐事业的最高峰。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对于台湾流行音乐，1998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老将新人遍地开花。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邰正宵的《相思如麻》，伍思凯的《五月光》，可以说质量都非常的棒。而新人方面，有顺子的《I'm Not a Star》，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还有李玟的《滴答滴》。台湾乐坛的兴盛和香港乐坛的萧条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无限感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静静的来听那一年一位老将和一位新人的精彩表现，重温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两首歌曲，齐秦《我拿什么爱你》以及李玟的《滴答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依旧来听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三集。首先节目开篇，我们从1994年孙悦的祝你平安开始听起。这首歌是作曲家刘青受邀

这首歌给人一种安定、轻松又温馨的感觉，他将思念和祝福随着音符送出，在当时也感动了很多人。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的韩磊，叫《走四方》。从80年代至今，李海英真的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这首歌便是捧红韩磊的代表作品。作为电视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不仅让大江南北的观众认识了唱功了得的韩磊，也是他为影视剧献唱的开始，至今金曲高达了900多首。我们来听这首《走四方》。

好，这是永远给人听起来都中气十足的韩磊走四方，唱尽了90年代闯荡四方的豪迈和漂泊。路迢迢水长长是向着远方奔赴的脚步，而人在路途当中心底也会安放一份柔软的情感，当踏遍山河之后也会遇见那一份甘愿放下一切的深情。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既有快意江湖，也有缱绻情歌。接下来的这首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抒情经典，收录在王菲1994年国语专辑《迷》当中的这首《我愿意》啊。歌曲存在两个广为传唱的版本，管弦乐的配器宏大，弦乐层层的铺展，把思念的张力尽数的释放，而弦乐版的编曲克制更突出了人声的质感。王菲的演唱没有过度的煽情，她用气声和真声自然交替，把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那种欲说还休的情愫娓娓道来。

王菲用空灵的嗓音把一份心甘情愿的爱恋唱得百转千回，爱情里有义无反顾的成全，同样也会有求而不得的遗憾和释怀。九十年代的华语情歌从来不只讲甜蜜，也会直面失去之后的怅然。同样是那个黄金年代，有一首作品把失恋之后的怅惘唱成了大街小巷人人都能共情的旋律，发行于1994年的《忘情水》，键盘的音色铺陈底色，节奏舒缓，没有复杂的配器，把重心完全交给了人声表达。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OK， 接下来1993年还是一张非常优秀的专辑，叫做《我不想说唱歌的人》。当时的港刚杨钰莹，这是电视剧《外来妹》的插曲，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女孩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歌星的故事。那么陈晓霞和李海英花了9个月的时间，一共改了7-8稿，歌词工整，含蓄，余味十足，终于有了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一起来听杨钰莹的这首经典的作品《我不想说》。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依旧要听1993年来自于周华健、成龙、李宗盛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叫做《真心英雄》。后来呢，被周华健翻唱，红遍了大江南北。好像那会儿所有失意、落魄、伤心的人都会哼上两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平凡人，但唯有努力和拼搏，才会让生命焕发生机，然后重新的爱上这个世界。当然，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用这首歌的歌词在鼓舞着我们。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会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听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鼓励自己，鼓舞自己，让自己继续向前，努力生活。流行纪念册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奥斯曼尼耶省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7公里。稍早前，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消息，临近省份阿达纳省接连发生4.9级和4.8级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消息传出。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9月29号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证明、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参与了示威活动。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据警方消息，事件发生在挪威东南部的哈尔登地区，距首都奥斯陆约100公里。初步信息显示，死伤者属于同一个狩猎队。警方透露，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之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

0: 除了语言上感觉真的是国内太好了。首先的咱们说一点，就是这个国内的班车，咱们说杭州亚运会虽然它的班车设计啊，包括在这个班车的衔接以及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首先它有，这是一个
1: 前提，是得有媒体村，那边的没有媒体村，
0: 有村有主媒体中心有班车，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乒乓球，它是没有从主媒体中心到这个场馆的班车，
2: 因为它太分散了是吧，都在不同的城市，这就不好弄。
1: 它这次是这样，它有 ABCDEF 六种，就是你去每一个场馆不同的方式，比如 A 类就是所谓它的刚像管玉琪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铁或者公交
2: 火车，
1: 就是你到了那之后下来走一段就可以了，就是这叫 A 类，这是最好的了，但 A 类也是最少的，其他比如说一下 A 加 B 类，就是你坐一段这个，然后你可能还要坐一段这个观众的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就作为摆渡车，还有比如你要摆渡一段私家车或者你自己步行或者怎么样，总之它有六种套餐，所以每一个场馆的套餐都不一样。
3: 嗯，那老师其实从他们俩
2: 这个套餐它都不是你他提供的，其实你借助于公共交通啊等等这种。
1: 他这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2: 他倒没说你换一小黄车骑骑。
1: 没有
3: 他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说前方的记者呢最大的一个反馈还集中在交通上，这是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便。
2: 其实也不止交通啊，他们我们在底下交流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方面，他们只是拿交通做了一个
3: 例举
2: 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办赛事呢相对来说更认真，
3: 对，我们
2: 更负责任。
3: 广州亚运会包括像杭州它都是有媒体村，有这个定点发车的大巴车的，
0: 越是远的这个场馆我们越需要有媒体班车的一个接驳，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确实是越远的场馆它
3: 越
0: 没有
3: 媒体班
0: 车，
3: 没人管。
2: 不，这个你不能说越远，你比如说不同的城市了，那他肯定没有媒体。
3: 那人就是人家赖你说 你为什么住那么远？
2: 你比如说广东就是咱叫大湾区全运会，
0: 大湾区全运会，
2: 你在广州可以有班车，但是你到了那个其他的周边的城市，他也一样没有了。
3: 对，我们都当时从广州，我就是从东莞，我都打车到顺德。
2: 对，你到顺德，你到深圳，那不可能再给你开班车了。
0: 就是、还是说，我们这次的乒乓球，我们从智利站下车之后，按照这个info 上面的规定啊，实际上是有一趟班车从这个智利站到这个场馆的，但他并没有说这个车到底在哪里停，所以这个智利站是一个大站，
3: 就每天都要随缘去找。
0: 我们在智利站周围绕了一个半小时，
2: 其实这就是说它的标识不够。这个
3: 好，
2: 这咱说的是行不够认真的地方。
3: 那咱们这个其实这一趴呢，两位总结的都是这一段经历当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这个管中窥豹能感觉到，其实这次比赛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大家是在前方不断的自我克服。那包括这次这个我看这个日本那边自己也总结嘛，说这次办赛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感受，主要在这个运动员交通方面，因为其有些赛事因为这交通也的确是延后举办了哈。
2: 其实日本办赛，因为过去我94年去过广岛亚运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办赛办的还是挺好，
3: 是
2: 就是现在这个
3: 扩项人太多了，
2: 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办了，因为办赛亏钱不挣钱，然后呢又比较麻烦，所以逐渐的我觉得可
3: 不是很重视了。
2: 在
3: 另外他这
2: 采访综合运动会的时候遇到困难，可能将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1: 另外这次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主承办机构不止一家，他的交通可能也承包给了据我所知三家机构，
2: 对，而且他不是，
1: 所以各自方案彼此之间怎么协调，
2: 他不是国家管，他是当地管。
3: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的内容哈，就是本届呢我们是拿到了169枚金牌89银83铜啊，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这个金牌数的一个新高。几位怎么看待这个成绩啊？让李哥老师先说说，李哥老师一直没插上话。
4: 我刚才很认真的听两位前方记者回来以后的吐槽啊，确实像教授。
2: 你不能说我们叫吐槽。我们只是这个说一说当时的
3: 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
4: 反正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经历吧。啊，从你们的记者前方的采访经历来说，回来了当然是一个宝贵的回忆，但实际上在当时工作的时候很着急。我为什么想接一下这个帖子呢？说两句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在首个人进行的WTT 中国大满贯，所有的外国参赛运动员，还包括日本运动员，他们全安排在首钢园里的香格里拉高级最高级的酒店，距离赛场下去走两步就到，吃饭训练比赛都很方便，所以呢就是对应着你们两个前方记者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情况，就可以反

0: 衬出这些外国人员才想到啊，杭州亚运会是吧？2022年北京冬奥会办的是多么的仔细、认真、负责，完全是站在对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角度上来去给你考虑这些吃住行各种。
1: 我记得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比如韩国记者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找泡菜。啊，就是我们呢很就是一大盆泡菜搁那放，等着韩国记者来吃。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在说的是这个道理。
1: 是
0: 就是你不比，你是不知道中国人在办这些赛事的时候
1: 有多强，
0: 不是奥运会、
1: 啊、
0: 还是亚运会，我们是多么的精心负责任，对吧？
1: 有朋自远方来，咱不亦乐乎。
0: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那说到成绩呢，这一次刚才郝迪说了啊，这个一望而知，169金341个奖牌数啊，应该说创造了中国啊亚运代表团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那么此前那个好成绩好像是2006年卡塔尔的亚运会，
2: 多哈亚运会，
0: 那对多哈亚运会，那时候是165块金牌，所以这次超了。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就是一超多强。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了，
1: 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的。
0: 对对对，但仍然
1: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0: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了，也就是2/3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这次代表团，我看今天那个团长也发表了感言，说他确实承认中国亚运代表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东道主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牌方面的碾压式的这种优势。那这个优势在我们看来，我们其实不是，我认为我们看亚运会，不管是咱们在座的媒体人士，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把亚运会作为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一个中考。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更好的去看的亚运会，所以一方面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这个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还进入到奥运新周期之后，我们前两年的这个准备应该通过亚运会这个视角给出了一个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整体答卷。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分析。
2: 我再
1: 您补
2: 充一下
1: 啊，补充一下，
2: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总共是470枚金牌，原来469，因为这个游泳并列了一下啊，变成了470枚金牌，我们拿到169枚，是占了整个金牌的大概35%-36%，这么一个比例啊，1/3强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我们主要这个好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几大压舱石啊，过去我们说的，跳水、射击、体操、
1: 乒乓球、
2: 羽毛、举重，这样六个项目当中呢，总共拿到了46枚金牌。然后呢，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一共13个项目拿到了这个3枚以上的金牌。也包括飞奥项目，比如说武术，我们拿到了12枚金牌。皮划艇就是这个。激流回旋和净水加起来是12枚金牌，赛艇拿了9枚金牌。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9个项目拿到了2枚金牌，还有15个项目拿到了1枚金牌，就是我们拿金牌的面特别的
1: 宽，特别广。
2: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体育大国才有这样的优势，就是在世界上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就是面这么广的这么这高水平。
1: 从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我们的亚运会上的金牌压舱石以及我们获得金牌这个面比奥运会上就广很多了。因为很多项目回到亚洲之后，我们的确是实力很强，这方面咱可以展开聊聊。
3: 田径、游泳，
1: 对可以说一说啊。田径，
2: 先说说咱们这个压舱石吧。压舱石的这个六个项目其实有表现好的，有表现的一般一点。
1: 羽毛球，
2: 表现最好的肯定是跳水啊，10枚金牌我们包揽了。
1: 对，
2: 跳水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这些这个名将们啊，陈芋汐啊，王宗源啊，陈逸文啊，练俊杰啊，这些名将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如果说这个
1: 担心的
2: 就是
1: 男子十米台
2: 都是有点啊，这个有点老将的意思，就是年轻选手在这个上面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 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在16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是奥运会项目，就比如说步手枪，它18枚金牌呢，我们中国拿到12枚，这中间有5项是奥运会项目，还有另外7项都是这个团体的项目。
1: 嗯，
2: 就是我们团体实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团体的金牌都被中国队拿了。
1: 是。
2: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项上，比如说这个气手枪的几个项目，
1: 嗯，
2: 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和这个气手枪的混合团体，
1: 嗯，
2: 我们这3枚金牌都没拿到，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胜之下稍微有一点担忧。然后呢是乒乓球，乒乓球其实总体表现还不错，
1: 嗯，
2: 虽然我们丢掉了
1: 男
2: 子团体的这个冠军，
1: 嗯，是，
2: 但是我们其实除了男子团体，我们另外6块金牌都拿到了。
1: 对，
2: 而且像林时栋，他一人拿到了2枚啊，这个单打双打他都拿到金牌了，
1: 嗯，
2: 所以说还可以。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
3: 嗯，
2: 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排名世界前3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3: 不用考虑对手。
2: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14枚金牌，我们拿到了7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3名、第4名这样的位置，
1: 嗯，
2: 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1: 对，
2: 但是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
1: 嗯，
2: 所以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这个就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可能比赛成绩差一点的就是举重呢，是我们16枚金牌里边我们只拿了5枚。
1: 嗯，
2: 这5枚呢我们现在退居到亚洲第二了，因为朝鲜拿到7枚。
1: 对，
2: 而且这5枚里边有4枚是女子，只有男子只拿到1枚，
1: 60公斤。嗯，
2: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小所谓小级别的男子的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1: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1/2队去的，就是也有世锦赛，这个宁波世锦赛也准备。
3: 对，这次举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像除了刘焕华、李雯雯这样的运动员既要兼打世锦赛和亚运会之外啊，大部分这次来到亚运会的，在我们天津蓟县办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排在这个项目级别第二位选手，
1: 就
3: 是
1: 像没看到李岩啊，就是如果说大级别一想李岩没去，为什么？就李岩要去打这个宁波世锦赛。
3: 对，
1: 林时栋是拿到3枚啊，我得赶紧就是补一下，
2: 林时栋，
1: 混双男双
2: 和这个单打，
0: 对，
2: 啊，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7枚金牌我们只拿到了2枚，
1: 对，
2: 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男单都不叫危机了，可能叫危急，
1: 嗯，
2: 啊，这个
0: 男单女单都
2: 输得太快了啊，女单呢就是老赢不了这个老对手，
0: 对，
2: 啊，
3: 打不过
2: 安喜莹，然后呢女双这次没拿着，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女双历来都是有时候是双保险啊这种感觉的。
3: 因为刘胜书在这个决胜局的尾声啊，是突然出现了左腿抽筋拉伤。
2: 不是突然，那个比赛就是已经大家都有，那个比赛我看了，
1: 嗯，
2: 就是大家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都有点体力不支了，
1: 嗯，
2: 所以其实
1: 这是你比赛的一部分。对，
2: 我们在实力上跟韩国那个
3: 白河大李少熙
2: 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最后打成那样呢，并不是说因为伤病，这个伤病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比赛，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羽毛球确实应该改革一下，以后不要打那么长时间。
1: 那个比赛好像是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团体打了多少小时，5-6个小时。
4: 反正羽毛球这次去的比较多，确实深有感触，尤其是男团决赛打印尼那场先赢后输2-0领先被翻盘那个。
2: 对。
4: 那个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和一些常年跑羽毛球的记者在沟通在交流，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的一个阶段，包括个别的一些项目，像男单可能李老师也知道，就是我们既希望于个别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太久了。
0: 对， 这个羽毛球这次的表现，在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传统的六大拳头项目之中啊，羽毛球的表现跟举重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啊。羽毛球男单女单的问题，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啊，倒并不是意外。最终由山口茜和安喜莹会师于女单的决赛，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冲进决赛的另外两个项目，没拿到冠军的那个男双啊和这个女双，确实有点意外。我们跟李白韩国的女双组合，我们在赛前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我们也比她年轻，打法上也比他们更先进一点点。但是那场比赛人家是拼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这边啊，刘胜书抽了，那边那白鹤娜也说赛后也说我也抽了，他说我们俩只是说都看到对方体力已经衰竭了，只是我们在咬了牙一下而已。所以这个也体现出来羽毛球它有这样一个特性。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碰到的这些对手，应该说到了两年之后的洛杉矶依然是这些人啊，因为他就是奥运会级别的，所以呢最终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也比较真实。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加强一些各方面的训练，针对这次亚运会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继续的跟他们争的。
1: 继续把这个
4: 除了训练之外，可能羽毛球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包括他的内部组织，包括整体的队伍的构成，教练员的选拔，也许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也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到未来整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备战，
2: 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啊、
4: 对，
2: 毕竟是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刚成立，可能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个强，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大家倒是可以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羽毛球队、
3: 看看陈龙教练能不能带出一个好男单、
1: 好，那个乒乓球男团这块再着重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0: 男团这块杨教授你先说。
2: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还是哪个队，其实如果你要有两个实力超强的选手、基本上就相对比较稳。
1: 对，
2: 就是我们说王楚钦为什么输给张本智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是输了后边就
1: 没了，
2: 输的概念就输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了，所以他的这个心理压
1: 力
2: 一下就增大很多。如果后边比如说有樊振东，或者有当初的马龙，或者是什么许昕这样的超一流的选手的话，他心里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希望林诗仲能够脱颖而出，能够成长起来的这个原因。但是现在看来呢，林诗仲在单项上打的还是人不错、三个单项都拿了冠军了，
1: 就所以后来压力又都给到王浩这块了，就你怎么排的兵不单、
2: 不是
1: 这个没法这么想，这问题不能
2: 这
1: 么
2: 想，因为林诗仲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又不是一次两次的表现出来了，
3: 大赛教练
2: 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1: 包括他在半决赛打林云如，其实那个比赛打的难度也挺大的。对，
2: 林云如现在也确实是不太好打，王楚钦在团体时候也差点输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乒乓球呢也不要怕啊，这个毕竟奥运会里边没有男团，
1: 对对对，
2: 没有
1: 混团，
0: 没错没错，
1: 就是需要你不需要你男队必须有两个人了，
0: 没错。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男团2-3输给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赛后的时候，日本的老将水谷隼包括张本智和都谈到了一点，我认为他们看得非常准，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他说过去打中国男队为什么老输啊，因为中国男队除了上场这三位，后面那儿坐着还有三位，
1: 那也不
0: 上来我们也打不过，也意味着中国男乒有5-6位的一线主力选手在组织的，所以谁当中国男队的哎有后手，中国男队那个教练人怎么调都行。
1: 就当年比如许昕、马龙、张继科、樊振东、
0: 梁颖昆、林高远，这不都能打吗？对不对？
1: 就是5个冠军在那压阵。
0: 对，现在所以这一次男队的这个排阵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啊大家的讨论声，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内部对于林诗仲其实是不放心的，否则的话从世界排名从综合的能力来看，没必要让一个19岁的温瑞博挺到2单那个位置上去啊，这就有点冒险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咱另一方面教授刚才点的非常到位，就是回顾两年之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乒乓球的设想跟巴黎奥运会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用这个男双女双替代了巴黎奥运会的男团女团，这样我们在男团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的危机就被这个幻象之后给掩盖了。那么那天我跟郝迪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那么他 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乒乓球的，它是混合团体，
1: 是
0: 它是先打混双，
1: 嗯，
0: 然后打女单，然后打男单，然后打女双，然后打男双，然后男双女双要看尖项，如果实在前面有尖项的话，男双女双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女双打到最后一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有王楚钦和林若也基本够了，
2: 他不是五局三胜，
0: 对，他是打15-8，
2: 15-8，
0: 对
3: 对，跟混团世界杯的那个赛
2: 很
0: 像，对对对，
2: 咱在成都这举行两届了吧，
3: 混合团体世界杯。
2: 是一个意思，
0: 是我们现在
1: 所以给了我们男队一个就是让后续力量冲上来的一个时间差。
0: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让温瑞博去担当。

0: 对，啊，这个《使经坛》，《使经坛》学坠胡，坠胡，二胡都可以。哦，
1: 学了多久？
0: 学了好几年了嘛，
1: 好几年，
0: 好几年了，
1: 四五年了差不多。
0: 啊，四五年，
1: 对，
0: 你就能伴奏。
2: 最后没
0: 参加五线工程，三次参加五线工程大赛，都差伴奏，他就是伴奏。
1: 那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教师啊，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哦，音乐老师。哎，对。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对，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嗯，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的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以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1: 就开始学坠胡了，对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2: 对
1: 啊，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郭嘉吉非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
3: 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都知名，知道。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塑，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而我们丰县坠子塑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
2: 风骨就是那大喝大开，落地有声，显得粗壮豪迈，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包括这个说唱片大叔啊，我们呢就是以说标为主，拉唱为辅，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七分贝三分唱，要以贝壳为主，就是跟拉大瓜了样，说起来呢就是说。 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时候啊，都是用宋腔七班。而我们呢，在七班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贯口七班呢，就是。贯
1: 口七班。
2: 啊，对呀。
1: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2: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1: 哦，还有吗？
2: 还有滚口七班。
1: 哦。
2: 他们呢，就是贝壳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宋腔。
3: 然后伴奏演员在唱，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给你说几句那个滚口白话好吧？
1: 行，滚口或贯口都可以。
3: 这个滚口白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先不拉，我先起板，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说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啊，小小七寸白。
2: 酒根细毫毛，小竹杯流落，贪官的手好像拿一把杀人的刀。然后起板，接着呢再唱，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1: 那贯口呢？
2: 那个贯口啊。 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两军阵地是吧？两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贯口七班，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1: 您可以配合一下。
2: 好，我给你说，我这样说哈。两员将把话打。 放了连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不孝鬼，碰拉着架，哪个若要慢慢咽，杨氏三年不吃茶，这一阵好不厉害，就让一边把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坠气儿尖班有什么小堂鼓，我们呢尖班就加一个叫班。叫班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

0: 就让一瞧，他特别响亮了，撞梁的时候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1: 嗯，
0: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1: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0: 嗯，竹板的大板。
1: 啊，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0: 那配合一下呗。两员那战将各显爱能，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云中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将哪怕来年离了冬，他二人是。

0: 广播电台
1: 广播站
0: 广播站呢，他说叫广播站，
1: 哎，广播站，
0: 广播站又一个
1: 徐志
0: 东老师、嗯、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叔，录的是《胡杨合并》，一共录了一百多集吧，就是该、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哦、嗯，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
2: 嗯
0: 百花齐放了呢，就是奉献搞小县晚会。因为那宣传部跟文体局呢都特别支持吧，要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1: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0: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500人，你能唱200人都行，咱给他补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边锦》《霍家将》，
2: 嗯，
0: 开头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呦，这真是人山人海了。
2: 嗯，
0: 他就跟电视剧一样嘛，是吧？
2: 对，
0: 嗯，
2: 就是拴住了，
0: 对。打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来找呢，宣传部就安排六榜广场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叔让老百姓听。
2: 嗯，
0: 我一派坚持了10年。
2: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了、
2: 哦、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0: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的，
2: 自己创作，
0: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啊、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
2: 嗯，
0: 那些什么保姆案了啥的、嗯、唱过之后呢，老爷人都不识字是吧、嗯、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嗯、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数字的，那都是那边上的老师、嗯、一个龙凤再生烟，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装楼。
2: 嗯，
0: 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我根本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了顺，你给我看了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越大吧。
2: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0: 繁体字呀、啊，就是那繁体字、哦。
2: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0: 哎，对呀、啊。
2: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
0: 嗯，
2: 他就给您标出来，
0: 哎，对，
2: 从繁到简，
0: 哎，对对，哦、就给我标出来，
2: 由繁入简，
0: 嗯，
2: 哇，那挺不容易的，
0: 嗯，是的，挺不容易，
2: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0: 嗯，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谨，
2: 啊、
0: 嗯，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个说下来了，打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胜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2: 哦，对，
0: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开路了、哦。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四季歌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倒没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他身体总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就有点无聊。我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再唱村里多虚呀，你都听过了，嗯，那也行，俺听过也听。嗯，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2: 嗯
0: 嗯，
2: 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嗯而且要演2小时吗？一个人
0: 一排2小时，
1: 2个多小时。
0: 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劲儿一完了，让他不愿意走，或者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2: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0: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1: 正月初六就开始了。
0: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过年。
1: 更美。

0: 一直长到熟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1: 四个多月吧。
0: 一块长到割麦子。
2: 四个多月，每天、
1: 哦、一块。
0: 嗯，一天一上，
1: 四个多月
0: 每天一上。
2: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
1: 风雨无阻。嗯。
2: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0: 是的。
2: 俩小时。
0: 俩小时。
1: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在省人书，他拿过来看了那么十页二十页，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本上的90%都不错。哦，他
2: 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1: 哎，自由发挥。嗯、
0: 对，自由发挥。
1: 场次多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
2: 哇、哦，真厉害啊！
0: 哎，谢谢。
2: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3: 听过一部分，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让我们心生敬佩。
2: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3: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1: 5岁、5、6岁的。
3: 我是7、8岁。
2: 7、8岁，
4: 嗯，
2: 啊，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3: 没有，
0: 你们都正上学呢。
2: 哦，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5: 也就是最近这。三四年才接入的。
2: 哦，最近三四年才接触啊。
5: 对对对。
2: 您也是？
1: 他也是。
2: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5: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的。
2: 学什么呢？
5: 学豫剧的。
2: 学豫剧的？
5: 对。
2: 哦，
5: 我是学豫剧的。
2: 那工作是什么呢？
5: 现在在文化馆。
2: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
5: 嘛。对。
2: 哦，那您呢？
3: 哦，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两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2: 嗯嗯，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3: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2: 文艺兵
3: 对，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2: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3: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四代入室弟子。
2: 师傅是
3: 康广维。
2: 然后呢，您现在工作是？
3: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2: 做主持人。
3: 对。
2: 哦，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3: 是的。
2: 我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3: 山东快书啊。
2: 打了个

0: 值得记录下来的啊。嗯、
1: 行
0: 啊、
1: 嗯，那还唱这个背包，词儿不一样，
0: 它又不一样了。
1: 一唱要有韵呀、啊。
0: 哦，
1: 押韵和
0: 这、嗯、行，来一段这个啊。
1: 好，嗯，比如说《杨宗保》两牛人地吧，对方讲
0: 杨宗保，好，嗯，
2: 来吧，
1: 来。归清楚，两军阵地管分明，当啷堂黑匹马背龙。马身端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鞍当头，身穿着
0: 锁链花衣也开，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1: 就是说，好像猎狐的速度又出世，又好像长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0: 对对对，
1: 也爱好多好多。
0: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
1: 对，
0: 对吧？他那个盔甲段。
1: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
0: 哦、
1: 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0: 啊，
1: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0: 哎呦，
1: 我说的都是评书，评书
2: 给你十六大运往里，
1: 十六大运就往里运用，
0: 太好了
2: 啊！同学，
0: 这个苗林学艺，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可以呀、
0: 啊，教我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就那个盔甲段。
1: 你说是唱的还是说的？
0: 唱的，说的就算了、
1: 啊。
0: 说的我、嗯、说的我比较多。
1: 嗯，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0: 嗯，没事，我高的。
1: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0: 哦，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1: 来，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0: 说的是这么高、啊。
1: 隋炀。
0: 说的是隋炀登帝
1: 乱江山。
0: 乱江山。
1: 嗯
0: 啊、哦、
1: 嗯。刀枪滚滚。
0: 刀枪滚滚。
1: 民不安。
0: 民不安。
1: 二十八路刀兵起。
0: 二十八路刀兵起，
1: 三十二路增援年，
0: 三十二路增援年，
1: 刀枪滚滚，
0: 刀枪滚滚，
1: 无有珍珠，
0: 无有珍珠，
1: 天子下紫薇星官，
0: 天子下醉星官，
1: 降了凡。哎哎
0: 降了凡。啊，是吗？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哎，那个盔甲字的，您简单教教我。
1: 雪顶的银盔，
0: 雪顶的银盔，
1: 盖虎脑，
0: 盖虎脑，
1: 七寸的战鹰，
0: 七寸的战鹰，
1: 鞍当中，
0: 鞍当中，
1: 身穿着锁的连环。
0: 身穿着锁子连环，
1: 银也开，
0: 银也开，
1: 金蹦蹦的，
0: 金蹦蹦的，
1: 雷家声，
0: 雷家声，挺好玩的。
1: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粗壮豪迈。
2: 哎，对，
1: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0: 对，
1: 就没有人家河南那个味道。
0: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
1: 嗯、
0: 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
1: 嗯、
0: 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1: 大哥。好一位小姐，女千金。山亭的后边用木熏，大厅以内怎经看，坐着一位少年君，大说不过十八岁，今宵不过小一春。

0: 百姓饱满多么珍贵，地阁方圆福禄肥，没有情没有秀，斯斯文文爱啥人人爱。正当门长了一把朝王三，
1: 走，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扛鼎，得配了薛丁山抱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卦，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
2: 谢谢
1: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0: 没有助理。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为啥身上没有这几个亿？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00:00。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4: 晚上，上海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灶台上蓝色的火苗稳稳地舔着锅底。做饭的人大概不会去想，这簇火苗里的天然气是从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发，顺着一条深埋地下的钢管长龙，穿过茫茫戈壁，翻过黄土高原。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感到生气、愤怒，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吗？还是它只是一种误导呢？前段时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即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该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告诉你，脾气不是发完就好了。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难以被迅速平息。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的时候，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同时，愤怒经常伴随着对他人或者外部环境的指责，这种倾向可能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或报复性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一些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通过发泄这一过程，个体可以表现出这些潜藏的情绪，从而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将这种过程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是他把愤怒比作类似于一种压力或能量，当他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类似于蒸汽锅的阀门需要打开来释放压力。据此，人们认为通过发泄愤怒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感到更加的轻松和舒缓。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呢，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比如说，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地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会变得异常活跃，而交感神经中枢作为自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1: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角度台记者向海坤。
4: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我军速度进。
5: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得住。
6: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其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5: 金沙水畔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7: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
8: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征龙岁
9: 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0: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编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9: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1: 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
9: 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2: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
8: 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

0: 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

0: 去玩会被堵在路上，我们还是倾向于在家里彻底的放松，真正的休息一下，或者是说去周边城市短途出游。这次是刚好有动画片上映，然后小朋友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就选择走出家门，走进电影院来看一下动画片，也让小朋友放松一下。
1: 国庆假期，我市电影市场火热。猫眼电影专业版 APP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镇江累计票房达 176.87 万元。业内人士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影片题材众多，既有欢乐喜剧片，也有紧张刺激的动作片，还有紧张的刑侦片，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需求。某影城工作人员潘笑梅：
2: 神探之痕迹现在最火，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而成。除了国庆档的新片，之前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八千等热度较高的影片也在国庆期间进行了排片，希望有观影需求的市民提早预定，以免错过场次。
3: 假期除了看电影，在书香中度过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十一期间是图书馆读者络绎不绝，大家纷纷利用假期闲暇读书充电。继续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记者在市图书馆看到，不论是报刊阅览室、成人借阅室还是少儿图书馆，都座无虚席，有人带着电脑埋头学习或工作，有人在阅览桌前津津有味地读书，有人书架前静静地翻阅，寻找心仪的图书。读者王新月：
4: 下午在这里看看书、写写作业，这边很安静，光线也很好。
1: 为了丰富读者的体验感，市图书馆还展出了60幅手绘作品，内容涵盖镇江山水名胜、城市风貌等，让读者在阅读充电之余，也能从画作中感受镇江的城市底蕴和人文魅力。图书馆工作人员孙晓：
5: 国庆期间我们馆正常开放，针对少儿馆、报刊阅览室等读者较多的区域，我们增加了工作人员巡查和图书整理频次，确保空调、照明、饮水等设施正常运行。
3: 这个假期，焦山景区全新升级了游园体验，推出国风视听盛宴、非遗手作、古风互动打卡等多元活动，让大家在诗意山水间欢度国庆。记者杨静雅、张文兴报道。
6: 焦山景区将演绎场景搬进自然山水之中，悠扬婉转的传统丝竹雅乐，灵动雅致的国风舞蹈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聆听欣赏。同时，景区还开展了特色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游客与历史名人在山水间偶遇，现场对诗闯关，解锁趣味游玩新玩法。游客冷静卫：
7: 今天我来到焦山景区对诗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小礼物，特别开心。外地游客来了参加这个活动，感觉特别有意思。
6: 国庆期间，焦山景区还推出非遗体验活动，非遗拓印、草木染手作体验火热开展。此外，景区布置巨幅国旗打卡景观，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焦山苍翠山林交相辉映，氛围感拉满。游客吴健：
8: 刚才在那边也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演出，然后顺便来体验一下这边的非遗，像镇江的文旅啊，这种组织的活动还是丰富多彩的。
6: 游客曹燕元：
9: 我们一家一大早呢

0: 让老人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补贴。针对退休员上门摸排后，子女绑定信息就能为代为取餐，让驻餐点服务惠及每一位老人。
1: 最近南墟小学联合江苏大学师范学院启动心域同行，大手牵小手，共解小焦虑，教联体心理健康共建项目，通过高校小学联动大小学生结对的创新模式，为校园心理健康教育注入新活力。记者尹媛媛、孟建明报道。
2: 活动现场，南墟小学联合江苏大学师范学院代表正式签署教联体心理健康共建合作协议，并为心域共建实践基地揭牌。来自江苏大学的六名大学生心理委员现场宣誓，与小学生心理委员牵手结对，陪伴互助，共同成长。南墟小学学生心理委员张梦云：
3: 跟哥哥姐姐结对，我很开心，因为感觉跟他们会更亲近一点，有什么话都可以放心大胆地跟他们诉说。我也希望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点心理调节的小知识，这样我也可以帮助我的同学。
2: 江苏大学师范学院学生李燕妮：
4: 我们作为这个大学生的心理志愿者呢，其实也非常乐意地去贡献自己的这样一份力量。
2: 江苏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史媛媛介绍，接下来学院一方面将组织专业教师走进校园，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讲座，另一方面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和小学生面对面开展互动交流。江苏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史媛媛：
5: 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自己，我们江苏大学师范学院的师范生能够走进一线的这个学校，能够有更多的见习实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跟着我们这个一线的老师去学习一些教学呀，包括班级管理等等的一个经验。
2: 南墟小学校长蒋勇：
6: 我们学校将以此次共建呢为契机，补齐学校心育工作的一些短板，推动育儿育心啊和育德相融合，切实守护我们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成长。
7: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1: 光伏发电是当下不少乡村村民增收的新方式，但自家屋顶铺设光伏板若是影响了邻居采光通风，就容易引发邻里矛盾。最近阳中法院采用巡回审判模式，将庭审现场搬到村民家门口，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乡邻权纠纷案，就地化解邻里矛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案件中，被告在自家屋顶铺设光伏设备，因铺设规模较大，遮光范围较广，造成原告房屋采光受到影响，日常居住体验大幅降低。双方多次沟通协商未果，邻里隔阂持续加深，无奈之下，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9: 我们跟你要给了，跟门就不拆。你说我儿子拆的玻璃，俺拆的其他的那些车子，居然你不交，俺什么东西都不拆，我们讲理。
10: 而且就是建之前也跟原告沟通过的，
11: 也跟他沟通了，村里人也来了，也说了，该往前挪动了挪动，该降了降了，啊，何必要邻里之间要搞成这个样子呢？
8: 承办法官围绕光伏板铺设范围、遮光侵权事实、相邻双方权利义务等核心争议焦点，有序开展法庭调查，组织双方充分举证陈述，清晰厘清法律边界。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前往涉案房屋实地勘查，核实邻居采光受阻。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三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5%，邦邦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央视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久治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今年8月26日，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源头区域位于尼泊尔境内，致灾过程跨国界演进，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记者最近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社区和重点领域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2025年共调解各类案件1650多案件，调解成功率96.5%，调解协议履行率94%。同时，目前全国已累计培育法律明白人440万人，村两委成员、人民调解员、网格员约占50%，基本实现每个村社区有3名以上法律明白人。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3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